0: 噴肺炎空態啫嘛。
1: 係啊，
0: 哦，
1: 啊
0: 啊，然後咧死即係我消防人員先去元朗區，然後再去到桂噴市驚校鎮、嗯、
1: 即
0: 係
1: 佢去咗港林區雅棠鎮新平防堤咧加高。加固咗、提拜咗之後咧，又趕赴到桂平市江口鎮六寶村常耀團，
0: 哦，
1: 啊，又去到平南苑丹竹鎮放紅堤開展救援工作。
0: 哎，所以嘅我好生格，唔係想等佢去港南嚟，你會啲內喺度桂平。
1: 去完桂平做嘢。馬不停蹄又趕去平南，
0: 誒佢又去牛，又去長屯區喎、
1: 啊，
0: 嗯，長屯區個牛里鎮啊、黃里鎮啊、榕蓮鎮，而細有嚴重個內流啊。
1: 因為咧呢度係比較受災嚴重啦，係嘛？咁、
0: 嗯、
1: 啊、
0: 嗯嗯，
1: 洪水當中咧就汪洋一片，洪水退後咧，路面啊、農田嘅淤泥咧就成地都係。咁、
0: 嗯、
1: 啊，村入邊嘅水資源咧又好污濁，咁啊，村民們嘅生活用水咧亦都嚴重短缺啦。
0: 誒、哎，對啦。消防救援人员就从朝早八点钟到晚上十点，连续作战，而且咧，仲去十几个、十多个村镇，俾我哋群众咧送啲淋漓个水、淋阵个水过去，
1: 淋漓即系干净、
0: 清洁、嗯、啊！对对对对对。
1: 咁啊，累计送水咧有三千几吨啊！咁啊，单日咧送水量最高嘅咧907吨啊，有效咧就。緩解了當地的災區人民群眾用水難的這個難題、
0: 嗯哎、又去到酒豪了，酒豪那邊呢這份人員又去到桂噴市蒙墟鎮盧用孫災區了、嗯嗯、
1: 救援小隊就駕駛著橡皮艇來回穿梭在浸到腰部咁深嘅洪災嘅水裏頭啊！挨家挨户咁去送啲飲用水、食物、方便面、應急嘅物品，
0: 嗯、
1: 及時咧將老人家、細路仔啊，同埋呢個有病唔舒服需要去醫院診治嘅群眾咧，係轉移出呢個水深火熱嘅災區。
0: 對啦，蔡國清同洪水嘅表達裏頭咧，我哋消防救援人員咧係非常非常之有擔當，啊、
1: 嗯，
0: 壓向去滔滔濁量之中喎、
1: 哦。一般人嘅意識咧就邊度有洪水，我肯定係滴去冇水嘅地方。
0: 對啦，炒人成成避開佢㗎。
1: 但係咧，我哋嘅救援人員咧，偏偏咧就向洪水最深的地方、去送物资去救人。
0: 对啦，都是他们成了人民群众的守护者、
1: 为他们点赞。
0: 对啦，多谢他们。嗯，再继续关注咯，我哋巨龙山近来有两条新铁路咯。
1: 诶、哎，呢两条新铁路咧就早日通车，
0: 嗯，
1: 咁啊能够早日咁啊交通便利啦，
0: 嗯，
1: 咁啊睇过有冇喺你屋企附近啊？
0: 诶、哎，成日经过嚟度过险咧，睇睇咧啊，成日啲铁路咧，即系狼珠高铁，
1: 嗯，玉林北至寻溪东段嘅全线最后一个通讯基站顺利完成上电啦！
0: 哎哟，上电咧就标志嗰只路段所有个通山个机房啊、机床个配套设施啊，全部安装到位咯。
1: 咁啊，年内咧就具备有开通嘅运营嘅呢个基础啦。
0: 哎呀，
1: 一开通之后咧，啊，南珠高铁玉林北至寻溪东段咧就全长84.几公里，
0: 咁、
1: 西线咧又接喺已经开通咗嘅南珠高铁南玉段啊，南宁至玉林段，咁啊向东咧延伸到呢、這个我哋广西到广东嘅交界
0: 啊，就是北部湾对接嘅粤港澳台湾区个跨省个高速通道嘅、哦。
1: 系啦，咁啊全线咧一共布局有56座嘅通讯基站，咁啊有机呢个通讯机房啦，系嘛，咁啊沿路咧高铁又行得快啊，各位朋友嘅手机啊。啊！呢、這個 iPad 啊，啦、
0: 都有信號，
1: 都有信號。
0: 死啊！頭先呢個鏡頭成狼珠高鐵喎、啊，新增有冇啲撞咧？新增有榕園浪同埋神溪東兩座車站嘅喎。
1: 係啦，咁啊，尋溪咧已經唔單止一座車站啦，係嘛？
0: 咁
1: 啊，標誌住咧，大家過往去邊度邊度咧都更加方便啦，
0: 係嘛？頭先鏡頭成狼珠咯喎，都鏡到柳澳鐵路咯喎。
1: 咁啊，柳吳鐵路方面嘅普湖軌啊。咁啊，亦都進入到比較關鍵嘅階段啦，就係、是、來賓市象州縣同埋柳州市柳江區嘅呢個階段。
0: 哦，即係關鍵個節點嘅喎、哦。近年咧，佢哋咧寫標誌柳澳鐵路咧寫建設站日衝車嗰段啦、
1: 快跑！
0: 嗯，
1: 全線早日通車，咁大家咧出行更加方便啊嘛。

0: 呢段距離咧，話長唔長，話遠唔遠啊？200公里，時速可以設計到160公里。
1: 哎呦，目前咧冇端藏嗰啲咧，係跟完善主體個結構施工啦，而且暫日只用收歸段咯嘅喎。
0: 咁啊，作為柳廣鐵路重要嘅組成部分，咁啊客流量啦、貨運量咧，就成為咗柳鐵。嘅柳梧鐵路嘅一個通車之後咧，最具備嘅輸送去什麼粵港澳大灣區啊，縮短咧我哋貴中同埋貴東嘅距離啊，咁大家咧運營成本低咗啊，以後咧更加方便快捷咁將啲貨物咧通過你嘅鐵路咧快速咁送出去，送到去粵港澳大灣區啊嘛，大灣區嘅靚嘢快速送翻嚟，我哋貴中啊、貴東啊、
1: 對啦、
0: 貴南。

0: 洪水冲毁或者损坏的住房，
1: 嗯哼，
0: 要想新建点算好呢？
1: 哇，那对啊，讲翻咧系跟凯同就最后农房恢复重建工作咯噶，
0: 嗯，
1: 佢话将按照房屋个受损个层墙咧，写翻来实施嗰只修缮加固啊，都写在原来个地方重新起啊，都是另一个嘅地方新起呢，哎呀，嗰啲咧就要估计个评估个论证得噶。
0: 系咁啊，睇翻咧今年咧，我哋呢个台风影响啦，系嘛？
1: 嗯，
0: 我哋贵港咁啊，受灾面积咧都比较多嘅，咁啊，截止大约统计啊，我哋广西咧就有52,000户，包括有南宁啦、贵港啦、钦州啦、防城港等地咧，受灾亦都系比较严重。
1: 嗯，目前你系跟基本完成个啊，即系恩格评估咧，大约有50,000户咧写评估，诶、哎，佢系继续居住，佢继续住啦。嗯，
0: 咁、但系咧有啲咧真系比较危房嘅，就唔能够继续咁搬翻去住。
1: 嗯，
0: 唔可以搬翻去住嘅情况底下，点算好咧？咁只能够等待啦嘛。
1: 啊，就死啦！啊，系跟只有乡镇咧写啊，组织群众咧写啊，佢系搬翻去。呢件啦，评估佢系搬翻去管理就搬翻去住啊。
0: 根据呢个评估嘅结果咧，咁啊分为几大类嘅，一个咧就系修葺加固，一个咧就系原址重建，咁再有咧区域选一个新嘅地方新建嘅三种嘅方式方法系可以进行重建嘅。
1: 对啦。因为仲佢系正常居住嘅咧，就使佢系要执行局部嘅修缮啊。
0: 系咁啊，呢个修缮工作咧就相当之有一定嘅时间性啦，系嘛？
1: 嗯。
0: 咁喺呢个时间性里头咧，咁啊点样去做好咧？啊，呢个重新去施建或者系重建嘅呢个技术指导咧，就要靠专业部门咧进行去。实地考察
1: 都会啦，
0: 进行指导、
1: 嗯、
0: 啊，对原来嘅地址冇办法去重建嘅受损嘅住房咧，就要另外揾一笪新嘅地址进行建设嘅。
1: 嗯，而且咧，呢段咧，蒋生咧仲推测啊，修缮个补助啊，重建个补助，就有临时安置个补助嗰啲政策嘅，佢系补助啲灾民咧，为啲恢复佢个正常个生存生活嘅。嗯，
0: 这样生产生活恢复咗之后咧，大家咧对于系有反贫现象的群体呢，我们广西将会及时落实呢、这个危房的改造的政策、
1: 嗯、
0: 对灾后存在的结构性的安全、有隐患，符合农村危房的条件呢，将会纳入到2027年的农村危房改造的计划，提前呢会实施这个改造的、工作，然之后呢大家可以是稍安无躁啊，等待呢个重建嘅计划出台。
1: 嗯，对啦，而且而家2027年咧，春节之前，基本佢系完成受灾嗰个住房恢复嗰啲重建工作嘅。嗯，见到咧啊洪灾之后，仲紧要做好防核嗰啲工作。嗯，
0: 系咁啊。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啊！咁、
1: 嗯、
0: 能夠避開大疫咧，就係洪災之後嘅災後嘅重建嘅最大嘅勝利啦。
1: 對啦，對啦。
0: 首先啊，我哋離唔開飲用水，飲用水咧就離唔開要乾淨衞生，符合標準嘅飲用水啦。咁啊，大家咧一定咧要飲咧消菌嘅水，符合衞生標準嘅瓶裝水、罐裝水，裝水嘅容器必須要乾淨企理，並且咧。嗯，定期清洗。
1: 哎，对啦，男士你要饮嗰啲乜啲井水、井水、湖水啊、塘水，一定要揸响条土啊！你个水卤水个地方咧，一定要远离嗰啲乜啲啊粪便啊、垃圾啊，仲有落拖水啊，知唔知啊？哎呀，
0: 咁啊，洪灾过后啲水比较浑浊啊，污染比较大嘅情况底下咧，就要记得咧，真系要远离佢啊！自来水管啊、水龙头咧，如果被污染咗之后咧，退水咧要清洗好呢个管道，水龙头表面咧系可以用呢个含氯嘅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嘅。
1: 诶，对啦，诶，头先讲到成饮用水个安全，嗰度有讲紧食品个卫生咯、嗯。
0: 食物同样紧要啊，咁、啊有饮就有得食啊、如果单系饮冇得食啊，几寡下啊嘛，冇嘢食要煮熟佢。生熟分开，餐具要进行消毒， 再洗啊！饭前便后要洗手，唔食变质嘅食物、霉变嘅受污染嘅食物，唔好俾污水浸泡过嘅食物继续唔舍得抌嚟食。
1: 哦，对啦，仲有就脏洗啊、笨洗嗰啲啊啲街啊、屋啊，就咪要黑咯。
0: 咁就算咧喺屋边旁边睇到一条咧死咗嘅鱼，你唔好捞起身食啦，系嘛？唔食呢一个死嘅水产品，生食蔬果。瓜果类一定要洗干净先至食，少食或者唔食咧凉拌嘅食物因为本身比较寒凉系嘛，再加上排除唔到佢受唔受到污染，咁啊喺度咧即系砧板啊，这个刀具有冇消毒好啊，咁啊凉上加上环境嘅造就，有可能食咗肠胃不适宜啦嘛。
1: 对啦，头先讲到食品嘅卫生，都讲环境嘅卫生，咁对呢即系讲洪水。小退之后咧，如果洪水争到你屋里底啦，你要对屋里底个环境咧，门底、里底都要进行彻底个清理。
0: 首先清理污物，
1: 对，再消毒。消毒完成之后，你再住翻去啊，
0: 翻去爽间屋先至搬翻入嚟。
1: 对，轮番灌上咧，而且咧要保护你个水个水源啊，仲有咧咪要乱丢垃圾，及时清理嗰啲积水同埋啲污泥。
0: 減少蚊蟲的滋生啦，咁啊及時咧發現咧有啲動物啊浸死咗，要深埋同埋焚燒啦。
1: 對啦，仲有咧手部個清潔，
0: 個個知道手係最邋遢，咩地方都摸係嘛，甚至乎咧搞清潔衛生啊，邊度邋遢佢要去抹。
1: 啊，摸咗之後你個眼一嘅咧，
0: 咁啱個眼痕，攞攞眼，攋嘢啦。結膜炎啊，紅眼病啊，咁呢啲咁樣嘅人咧，如果唔小心咁感染到呢個眼睛疾病嘅話咧，注意咧就首先咧自己保持自己同健康人嘅距離啊，大家唔好共用呢個洗面盤啊、毛巾啊，係嘛？
1: 對啦。
0: 病人咧洗過嘅嘢，咁你要進行消毒，咁最好咧大家保持隔離啦，係嘛？唔好咧就係講你又紅住，到我紅。我紅完都嚟嘅啦，一紅
1: 啊，都會啦。
0: 哎呀，一傳十，十傳百，
1: 即
0: 係
1: 交錯緊然啦。所以咧，就嗰啲如果屋裏有病人嘅話咧，就要分離開啊，隔開啊。
0: 咁呢個唔係嫌棄啊，呢個係科學處理嘅一個好辦法。
1: 對啦。
0: 再有皮膚啊，浸水啊，洗嘢洗得多咁啊，會潮嘅啦嘛，係嘛？皮膚要保持乾燥，咁得閒無事嘅時候搽翻啲潤膚霜，係嘛？再抹乾。个手同埋脚系嘛，
1: 对啦，
0: 唔好咧成日湿咧咧咁啊勾住，唔系香港手都香港脚啊。
1: 对啦，仲有咧每次咧你如果你流痰之后，你离开啲水之后咧，一定要只脚开罐阵，而且你穿官个鞋咪要又穿个湿滴滴个鞋噶喎。
0: 系啦，咁啊就算拖鞋都好啦，晾呢个脚都系晾干
1: 嘅。啊，对，
0: 最好都系着长筒嘅水鞋啦，系嘛，有皮肤病啊，唔接触。到呢個水咁啊，皮膚裏頭有毛孔噶嘛，係嘛？咩歐端螺旋體啊，呢啲嘢啦，係嘛？血吸病啊，呢啲咁嘅嘢咧，能夠避免啊，膠手套啊，膠水衣啊，膠嘅帽啊，再唔得咧，水深嘅話，膠褲都嚟埋，賣魚佬咁樣
1: 啊！啲吊都係一種啫嘛啊！如果你發現咧有嗰只咧血吸重病咧，你就要去醫院咧咳走治療咯喎。
0: 咁啊，再有咧。千講萬講，講唔曬所有嘅症狀。反正覺得身體唔舒服咧，及時揾醫生要進行睇睇啦，係嘛？啊，點解要睇醫生唔係睇病咧？醫生有咩好睇啊？醫生好睇，因為佢能夠知道你嘅疾病究竟係咩原因，能夠開藥啊嘛，係嘛？
1: 啊，對啦，所以你讀緊你書嗰日，爭我寫書有，我想自即係發現自己有冇啲傻衝擊啊，隻手有冇啲痛啲咧，就要去醫院揾正規個醫生。
0: 尤其咧有發燒啦，係嘛？輻射咧呢啲咁樣嘅症狀咧，身體脱水咧，一定要去醫院揾。正規的醫生根據醫足食藥休息注意用藥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夠藥到病除

0: 好啦，时光社八点廿五分啦，今日个晨早老友记就仲读咗近到紧啲啦嘛。
1: 嗯，咁啊，听日更加精彩嘅晨早老友记恭候住各位街坊朋友。
0: 嗯，明日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1: 好玩好玩好玩，人生真好玩。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重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金曲连连停。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认得什么时候的歌，
1: 我是一些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熟似女王。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我们来听《情深海更深》。周子涵是台湾女歌手，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唱片公司当宣传人员。后来因为具有才艺而被公司相中试音，1992年9月发行《折磨吻合泪》专辑，还曾以《吻合泪》这首歌创下1992年度台湾女歌手销售之冠。香港女歌手黎姿在1993年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如果真的恋爱》当中，就翻唱周子涵的这首《吻合泪》，粤语版的歌名是《情深海更深》。黎姿这张专辑当年也获得金唱片销售奖。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

0: 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啊、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旧，只听好声音。
1: 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欢迎收听我们11:30到13:00中午的节目《快乐营业中》。
2: 我是你的搭档春培，
1: 我是舒彤。
2: 那我们今天中午呢，依旧给大家带来资讯呢。那第一条资讯呢是7月17日到19日，社会中心大会堂上演了一出特殊的演出。
1: 是的，就是我们原创的红色音乐剧《长夜有声》。那这几天呢，也是连演了四场，而且场场的座内就都是座无虚席的。
2: 对，
1: 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呢，感觉哎呀热泪盈眶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这场直抵人心的沉浸式红色党课。
2: 这部剧目呢规格很高，由市委市政府牵头出品，然后呢
1: 市委的宣传部、市文旅局联合我们广西文化产业集团共同打造的。其实呢，这个音乐剧呢也不只是简单的舞台表演，它更像是一堂这个融合了艺术与思政教育的这个特殊的党课。所以说让我们观看的人呢也是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
2: 对，那整场演出呢创新融合了舞台演绎与微党课的形式，围绕庚戌寻郡百年星火，然后弘扬抗洪实干精神为主线啊，分别开设了多场主题的思政课堂，台上演绎了百年前革命先辈的坚守，台下呢解读新时代各行各业的担当，让百年红色血脉与当下的实干精神互相呼应。
1: 是的，剧目呢也是依托了在1928年中共广西大在贵县当时秘密召开的一个真实历史，是以青年教师张国轩夫妇守护革命火种为主线，打破了这个传统的红色题材的表达局限啊，就从这个青年的视角去切入，把信仰、亲情、爱情、友情就融入到跌宕的剧情当中，所以说也是用一个让我们更利于接受的这个现代音乐剧的形式去还原白色恐怖年代先辈们不惧牺牲、坚守理想的历程。
2: 那演出正式开始前呢，一段本地的抗洪实际短片也率先打动了全场。那镜头记录下党员干部、消防志愿者连夜奋战守护家园的画面了，不少亲身参与这个抢险的观众呢都当场红了眼眶。
1: 是的，百年前我们的先辈真的是舍生救国，那如今呢在近段时间也是众人逆行护城，保护我们的家乡贵港，所以说

0: 百年长夜星火不灭。那当下风雨也让我们众人同心协力，共同度过这个难关了。
1: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呢把这份感动转化为行动，一起在我们的岗位上面奋勇向前，让我们的信仰之声长久的回响。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1: 大鹅，铁锅炖大鹅嘛。嗯啊，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只鹅呢，不是用来吃的。
0: 嗯，是一只。其实本意是用来吃，但是呢，也意外呢，就是呢，让它串联起了一段非常温情的故事。
1: 是的，那前段时间咱们贵港遭遇了这个强降雨嘛，城区积水严重，数千名学生呢也是被困校园，各地救援队伍连夜奔赴河城抢险。那来自河南平顶山的海豚救援队啊，就是其中一支令人难忘的救援力量。
0: 是的，那在7月7号呢，他们就已经带19名队员，就是带着冲锋舟还有移动的餐车，星夜兼程，在9号的凌晨抵达到贵港，而且没有片刻休整之后呢，就立刻投入了救援保障的工作。那当时呢，教育园区呢还有6000多名学生在等待转移，受灾的区域的商铺是全部被淹，所以说这个食材的采购也是十分的困难。
1: 那为了让一线的救援人员、受灾群众吃上热饭啊，队员们也是自掏腰包，四处搜罗食材，靠挂面兜底保障供应啊。从9号到撤离前，累计送出了10000余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在风雨里。

0: 守住温暖。
1: 是的，所以说这只大鹅是怎么来呢？当时是因为这个救援队伍呢，他们准备撤离了，离开这个鹤城山庄的时候呢，有一位市民就快步向前，把一只大鹅就塞进这个驾驶室里面，
0: 直接塞进去了，
1: 对、
0: 哦，
1: 就没有等队员道谢，就直接转身离开。所以说他们就是当时想归还都找不到人。
0: 嗯，
1: 那后来呢，队员就了解到，在广西本地送鹅是为了答谢救命恩人、敬重贵客的一个传统的礼节。
0: 嗯，在驻扎期间呢，本地志愿者还自发顶着酷暑帮忙洗菜分装，周边的居民呢也源源不断的送来像绿豆粥啊、冰粉来为救援人员解暑。那一张张的锦旗，一份份朴素的礼物，让见过重大灾害的救援队员们也深受触动啊。
1: 是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双向奔赴，而这只大鹅呢，就是承载起我们贵港百姓谢意的一只鹅、那他们现在这只鹅已经跟着这个救援队伍回到
0: 河南
1: 平顶
0: 山
1: 了。
0: 对，
1: 嗯，然后呢，他们这个救援队的队长孙辉就说，他说这个鹅其实就像一个特殊的军功章啊，不过是一只活的，
0: 是活的军功章，
1: 是一个活物，所以说他还感受到了我们贵港人民最真诚的认可。
0: 那队伍呢，也是专门自建了善缘公益动物岛，岛上呢饲养着十余种的小动物。那接下来呢，会为这只感恩大鹅举办安家仪式啊，好有仪式感。嗯，
1: 是的，是的。其实我当时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到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开玩笑说：“哎呀，这位队长，我们送您鹅其实是让您吃掉它的，
0: 吃掉它的。”结果。
1: 不过也没关系，其实这只大鹅承载了我们的心意、那后面怎么处理也是让我们队长自己选择。
0: 是的，那所有的队员呢，目前已经归队进入应急备勤的状态。队长呢也是许下心愿，未来呢想以游客的身份再来一次贵港，好好看一看这座温暖有爱的城市。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贵港，一起感受到时候已经恢复完生机的我们的家乡。

0: 现在也正值这个暑期的高峰期啊，那很多家长呢也是趁着这个假期打算带着孩子坐火车出门游玩。
1: 是的，其实火车动车啊都很正常。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2306购票就容易踩坑的一些规则。
0: 那最近就有市民呢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啊，打算带着4岁的女儿购买卧铺车票，希望能够选到更方便照顾孩子的下铺，可反复下单之后呢，系统分配的一直都是上铺，那多次取消订单重新下单之后啊，账号直接触发了当日的购票限制，那当天呢也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线上购票了，差点就耽误了整趟的出行。
1: 对，因为确实啊，因为他一天之内呢主动取消订单累计达到3次之后呢，当天的线上购票功能会临时锁定，要等到第二天0点才会自动解除限制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他当时也受影响的一个点啊。
0: 那还有一个大家经常误解的点呢，线上系统仅仅会给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呢优先分配下铺，就算我们在订单里面备注要携带幼儿啊或者说孕妇啊，平台也没有办法优先为我们匹配下层的铺位，反复取消订单不仅选不到下铺，还很可能触发这个账号的限制啊。
1: 是的，那最好办法是什么呢？还是最好是能带着我们的大人孩子一起到我们的线下去啊，找到我们的人工窗口进行办理，这样的话其实是更加好操作了。因为这样你如果比如说你要照顾小朋友的话啊，其实只要3岁以下6岁以下只要是不占座的小朋友啊，他其实跟你可以同用一张票的。
0: 那万一账号不小心当日被限购了，其实也不用过度着急哈，可以使用家人实名注册的12306账号实行购票，或者呢是直接到这个车站的窗口啊自助售票机去买票，线下的渠道是不会受到线上取消订单次数的约束的哦。
1: 是的，那顺便也科普一下我们的最新的儿童购票的政策。那现在购票呢不再以这个身高作为依据，而是按照年龄来划分。未满6周岁儿童可以免费随行，但是一名成人仅限携带一名免票儿童。那6至14周岁呢可以购买这个
0: 儿童
1: 优
0: 惠票。
1: 那年满14周岁的话就要全价买票。
0: 那小朋友还没有办理身份证也能购买到这个高铁票，线上呢可以填写这个户口本啊、出生医学证明这一些等等的资料，进站走人工核验通道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像暑运期间呢，我们的车辆流量也比较大一点，大家还是出门的话提前规划好行程，然后呢出行才能更加的顺利安心。

的 Cinema 二五。

0: 有一个好消息来了，我们的本土短剧《魂穿大案》，我为他守满满城星火。这个短剧呢，也是现在正在向全市火热招募群演啊。
1: 嗯，那这部短剧呢，来头可不简单，是由市委宣传部、贵港消防救援局等单位指导，平南县人民政府、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8月3号正式开机，全程就在咱们的平南县大安古镇取景拍摄。那这个故事设定呢，也是很有新意的。现代消防船人沙婉星因为一件祖传的玉佩意外穿越，
0: 对，穿越来到我们的火灾即将来临的百年大安古镇。
1: 嗯，
0: 那他打破了这个世俗偏见，组建了女子救火队，
1: 哎，
0: 而且利用自己专业的消防知识，布防抢险，守护古镇百姓的平安。
1: 那这个剧情啊，不光有穿越的传奇色彩，更深度的挖掘了大安传承百年的民间消防文化，把古镇的人文历史还有市井风貌完整的呈现在镜头之中，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了咱们贵港深厚的文化底蕴啊。
0: 是的，那其实呢，这次的群演招募条件也是十分宽松的，没有很多年龄的限制啊，性别的限制。其实就算没有表演经验也没有关系，只要你热爱家乡，愿意大胆的出镜，都可以报名试一试。
1: 嗯，不管是喜欢演戏啊，还是说想单纯体验一下剧组拍摄，这都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
0: 是的。
1: 那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本次报名截止到7月27日，那采取微信线上报名的形式，可以添加导演的微信，但是添加的时候呢，要备注《魂穿大安》群演，再加上自己的姓名，再提交个人资料。
0: 是的，那大家具体呢，可以在这个贵港宣传上面找到这个今天发布的一篇推文，关于这个短剧的，然后再进行添加联系电话等等啊。
1: 对，
0: 其实呢，能够参与这样一部讲述咱们贵港本土故事的一个短剧拍摄呢，我觉得也是意义非凡的。所以说，有想法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了，可以踊跃报名起来。
1: 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10: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
11: 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白天呢，受这个高空槽和低空切片线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然后贵港全市大部仍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然后请大家出门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的，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
8: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3: 我是孟珂。
14: 大家好，我是蓝剑。
15: 我是春培。
16: 我是书童。
17: 大家好，我爱盲人。
8: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8: 事事顺，
8: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9: 幸福是最美的事，
20: 直到我的痛，
2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8: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10: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务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2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务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务高速提醒您，雨天路滑，请谨慎驾驶。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0: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关注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1: 我是舒彤。
0: 嗯，那经历了这一轮的这个汛期风雨之后啊，现在我们贵港全城都在稳步的恢复，全力重启，那整座城市正在以温暖的姿态慢慢回归热闹与烟火。
1: 是的，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走在街上能够感受到的都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在积水退去之后，道路慢慢的恢复干净整洁，车流人流呢也慢慢的回归的常态，很多的商铺呀也陆续开门营业，就让我们感觉到哇，我们熟悉的贵港正在一点点回来。
0: 嗯，虽然这场暴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短暂的影响，但也让我们看到了贵港最坚韧最温暖的城市底色。那全城同心清淤，全面消杀，互帮互助，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力量加速家园的复苏。
1: 是的，很多的市民商户志愿者都是主动参与我们的家园的整理，大家都是齐心协力互帮互助，而且用行动告诉我们，风雨再大也挡不住我们重建美好生活的决心。
0: 嗯，灾后重建嘛，其实不只是要修复这个房屋街道，更重要的是要重启我们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嘛。
1: 对，心态很重要。
0: 对，那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不用急于一时嘛，这个复苏是一个缓慢啊，但是一直在往前进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像家里啊，要慢慢打扫啊，环境啊，也要慢慢消杀，咱们的生活节奏也要慢慢的回归。稳稳当当的才是比较好的嘛。
1: 是的，那现在啊，其实不管是城区的街道，或者是乡村的这些乡镇村落，其实环境都是一天比一天好，大家都在每天可能亮眼一睁就开始努力为我们的城市打扮的像之前一样啊，开始为我们的城市整洁做努力。
0: 对，那现在我们也是更加团结更加坚定了嘛。哎，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很温暖，洪水过后你感受到的身边哪些变好的小细节让你觉得生活现在正在回暖。
1: 嗯
0: 嗯，那我们就在一首歌之后再跟大家慢慢分享。

0: 那这段时间经历过风雨，我们就更加懂得了珍惜安稳的日常。是的，更加看到了生活的韧性啊，那如今会感触触都是复苏的景象，满满的正能量呢也是扑面而来了。是的，其实这段时间很让人感动的，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积极乐观的状态，因为不管是普通的家庭还是街边的商户，大家都是积极的收拾，主动的去修缮，全力以赴的把我们的生活
1: 拉回到正轨。对，很多小店主啊，一点点的清理店面，消杀通风，整理货品，认认真真的恢复营业，用坚持守护着自己的小事业、小生活，也守护着咱们城市的烟火气。是的，因为真的是，在前段时间呢，我也是
0: 很想去我之前爱吃的一些店铺，但当时他们都还没有营业，但是也是在门店打开，在进行积极的消杀，还有这个复工当中。嗯，
1: 家家户户啊，也是开窗通风啊，清洁消杀呀，然后规整这个家居，大家呢用勤劳的双手把被风雨打扰的生活一点一点的打理的井井有条。
0: 是的，这种像样而生的状态真的是一种很感人的一种精神。嗯，风雨嘛总是短暂的，成长和温暖是长久的，一场汛期过后呢，邻里之间更加互帮互助，市民朋友们呢更加团结友爱，那也会让我们整座城市的凝聚力变得更强。是的，我们也常说嘛，万物经过风雨会愈发的茁壮鲜活，其实城市也是如此。那经过这场考验
1: 之后呢，我们的贵港会变得更加的沉稳、温暖、有力量。嗯，
0: 所有的清理、修缮、恢复都是向着更好的生活去出发。是的，那现在生活秩序正在慢慢的恢复，我们也要慢慢的调整状态，重拾节奏，把每一天都过得踏实、积极、充满希望一些啊。
1: 对的，毕竟生活也不会因为风雨而止步，反而会在重建当中会愈发的美好。

0: 风雨落幕，万物新生。那其实呢，在这次的这些洪灾当中，我们真的感受到了很多温暖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的，其实原本是陌生人，但是都来帮助我们贵港。其实这么一帮助的话，我们就不是陌生人，我们是像家人一样亲近的力量。
1: 是的，从部门工作人员啊，环卫工人啊，消杀作业人员，到志愿者、普通市民，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咱们的家园恢复贡献力量嘛。
0: 是的，其实不管是从比如说从河南跑过来的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又或者是一些我们本地的一些高中毕业就立马加入到我们这些灾后重建工作当中的一些学生，又或者是各年龄段的各种人都好，我觉得真的是感受到很多温暖的力量。
1: 是的，那专业队伍呢，全方面的清淤保洁啊，深度消杀，保障这个公共环境了安全整洁。那社区呢，也有序的开展咱们的家园修复工作嘛，助力居民快速恢复居家环境。各项灾后复工复产工作也因为这些人呢，可以平稳有序的推进。
0: 嗯，是的，我们的市民朋友也是非常的积极配合，主动去认真做好一些居家清洁、防潮防霉的一些工作，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全新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们人人都是家园重建的参与者。
1: 嗯，也正是大家的齐心协力、积极向上，我们的城市才能快速的褪去风雨的痕迹嘛。崭新干净明亮的面貌重回正轨，那生活最好的状态就是历经风雨之后依旧向阳而行。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的贵港呢，其实也是在一切都向着更好的方向去稳步迈进，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我们的坚持也会有回响。毕竟没有过不去的风雨，其实我们能碰到的是越来越坚韧的我们。
1: 对，那灾后的每一次清扫啊，每一次修缮，每一次重启，都是生活变得更好的证明。愿我们继续保持乐观的心态，携手并肩，把家园建设得更加温暖，更加美好。

0: 一场风雨淬炼了咱们城市的韧性，也见证了人间的温情。经历了这一次的汛期，我们更加明白，其实团结、坚持、乐观永远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是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城市功能也在逐步恢复，交通顺畅，大家的生活、工作、学习、日常起居都会慢慢的回归到正轨上。从最初的风雨坚守到如今的温柔重建，那咱们贵港用速度、温暖、
1: 力量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灾后复苏答卷了。是的，那其实生活就是这样的，有风雨，有起伏，但是我们也会有向阳重生，这些波折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安稳的日常，更加努力的去经营生活，热爱生活。我们也希望大家带着这一份坚韧与温柔， 继续好好生活，认真前行，把灾后的每一次重建都当成生活升级的这个契机，把所有的精力都化作咱们成长的力量。
0: 是的，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其实也是一种能力，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变得闪闪发光。那其实风雨之后呢，也皆是美景，历尽千帆或终得晴朗。又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稳步向前，和我们的城市一起越来越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0: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五又到我们中午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呀。
2: 是的，那今天呢也是在后台收到很多私信，已经提前点了好多的歌曲。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是我们一位听友点播的周深的光亮啊。他也是用这首光亮送给正在经历低谷心怀迷茫的朋友们，人生难免遭遇风雨，不必等候外界救赎，咱们守住内心，自己就是自己的那束光亮。

0: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朋友点播的一首《十七岁》，来自刘德华。那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怀念青春、坚守初心的人，要铭记十七岁不顾一切奔赴热爱的勇气，任凭岁月流转，要永远保留当初这个纯粹的热忱，不被生活磨平了自己的初心。
1: 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来自听友太阳先生点播的一首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要赠予身边长久相伴的亲友爱人，感谢一路包容，岁岁相守，也任凭岁月变迁，始终有人会并肩前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周柏豪的《我的宣言》，来自这位听友小南。那点这首《我的宣言》呢，是送给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许下一生郑重的诺言，无论以后风雨几多，贫富相伴，要紧握这个爱意，不离不弃，岁岁相守，共同坚守，岁岁年年。

0: 接下来这一首陈奕迅的《我们万岁》也是一位听友送给一路携手走过酸甜苦辣的伴侣的，共游天地，共度朝夕，吵吵闹闹也不曾分开，感恩彼此，成就更好的对方。
1: 你一样很美，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一首点的是手心的蔷薇，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经历过伤痛和考验之后，像蔷薇历经风雨依旧努力绽放，愿我们都能够熬过这段艰难的时光，依旧会心怀温柔，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热烈盛开，闪闪发光。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
13: 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

0: 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20:30，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消防人员提示，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把引擎盖全部打开。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透。
1: 难忘难忘记，难爱的眼睛，
0: 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同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
2: 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2: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二十。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意义。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

0: 的风吹动你的头发，我望向后方，你看着远方。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金曲连连听。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2: 金曲连连听。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童年》。

这是我最喜欢的歌手演唱的歌。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还是一名演员、导演、编剧以及制片人。在我的心中，她是一位有着独特魅力又特别坚持自我的女性，她叫张艾嘉。1981年和罗大佑制作的《童年》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许多罗大佑的作品，《童年》、《是否》、《光阴的故事》等。这也是罗大佑首次以音乐制作人身份制作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推出之后，不仅成为了当时台湾地区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唱片，也成为了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代表专辑之一。

专辑里收录的这首《童年》更是风靡一时，传唱度之广，甚至已经到了华人世界里几乎没有人不会唱的程度。《童年》的翻唱版本非常多，但作为原唱，张艾嘉用她天然没有雕琢的声线以及自然流露的情感，用最真诚的态度，不仅唱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也唱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接下来听歌，张艾嘉《童年》，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
0: 营
1: 业。是的，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吧。
0: 那接下来呢，是一个关于中山北路东侧非机动车道，也就是桂林路至步山大道段的这个实施封闭施工的通告。
1: 哎，是的啊，那因为贵港市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建设的需要呢，现在对中山北路东侧非机动车道啊，也就是桂林路步山大道段呢，实行封闭施工。那施工的位置呢，是在中山北路东侧非机动车道啊，这个是要记住这个位置。
0: 嗯，还有这个施工时间也是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
1: 嗯，
0: 施工时间是2026年7月21日到2026年8月31日，也就是说剩下的整个暑假的时间。
1: 哎，是的啊，
0: 都是施工的时间。
1: 对，而且呢，这个时间其实也不是完全确定啊，因为如果遇到一些降雨天气啊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影响，工期呢可能还会根据一些实际情况进行顺延。
0: 是的，是的，有朋友问说，那这个地方它施工过不去了，我怎么绕行呢？
1: 哎，
0: 那施工期间哈，中山北路东侧非机动车道桂林至步山大道的这个段的封闭施工，机动车正常通过主路。不行驶，
1: 哎，就是非机动走不了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旁边的主路啊，
0: 对，
1: 来暂时进行一个绕。
0: 但是如果说非机动车怕不安全，不敢走这个主路的话，最好也就是可以通过民主路来绕行一下。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更保险一点。
0: 嗯，
1: 啊、
0: 对对，毕竟那是机动车道嘛。
1: 哎，是的啊。那温馨提示啊，首先呢就是禁止进入封闭的区域了，因为施工期间呢肯定是要确保我们的施工安全，还有行人车辆的安全。
0: 对，
1: 是的。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了。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遵照现场的交通标志，还有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并且有序通行啊。
0: 是的，那既然大家都听到了这个公告之后呢，有一些朋友不知道的，大家都可以广而告之啊。
1: 哎，是的。
0: 然后大家提前知道这里封路了，也请周边的居民朋友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还有时间，以免耽误出行，耽误大家办事哦。
1: 哎，是的啊。那因为施工带来的一些不便呢，还是请咱们广大市民啊能够谅解一下、啊、
0: 是的，
1: 毕竟也是为了我们以后能够提升城市的一些道路规划的问题嘛。
0: 是的、
1: 啊、也是力争能够缩短工期，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咱们市民朋友生活的影响啊。
0: 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多多支持。
1: 是的。

0: 听说上次我们台就是筹备拍的那个《雾起时见你》的短剧快上了。
1: 哦，是吗？
0: 哦，是的，哎，很期待哦。
1: 那要赶紧关注一部。
0: 是的，那当然除了这一部之外，哎呀，我们又开始筹备新的一部了，
1: 哎，
0: 是在贵港实地开拍的短剧。
1: 哎，是的啊，这部的短剧的名字呢叫《魂穿大安，我为他守满城星火》啊。
0: 哦，大安，大安就是在平南那边嘛，那个，
1: 哎，平南大安镇。
0: 是的，那个水窖啊，哦，就是，
1: 哎，大安孝水柜是吧？
0: 对对对对，孝水柜，对对对，
1: 对， 对， 对，
0: 就是也算是家门口短剧了，是不是？
1: 哎，对，
0: 而且听说这个短剧正在启动演员招募工作。
1: 哎，是的，因为准备招募成功够人了之后，就准备开拍了嘛。
0: 是的，当然了，就是说主角的话，可能他们都已经定好了。哎，但是有好多可以适合我们发挥的群演的位置，拭目以待。
1: 嗯，是的，而且
0: 虚位以待。
1: 群演其实也分很多种嘛，因为他除了男女主。这个定了之外呢，其他有很多核心的角色其实还没有敲定，
0: 嗯，
1: 甚至包括一些重要的配角。
0: 重要的配角，
1: 哎，也是有很多的戏份在很多集里面都会登场的。这种
0: 戏份就人生当中嘛，很多事情都参与过，但是这个短剧还是没有参与过的，就是都不知道导演有没有，就是需要像我这种 KTV 飞啊，跑龙套啊，是不是？
1: 哎，三年之期已到，龙王王者归来。
0: 对，就可能有的朋友是比较想要去参与到这种短剧拍摄的，都可以报名。
1: 哎，是的，而且现在的短剧呢，和像刚才我说的这种龙王之约啊，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了，啊
0: 嗯。是，
1: 尤其是这个由我们有出品。参与的这种短剧的话，肯定是以宣传我们本地的一些文化为主要
0: 的
1: 一个卖点。
0: 是的，是的，
1: 是的。
0: 那关注的朋友也可以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剧大概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哎，是的，
0: 嗯，
1: 那这部剧呢，主要是准备在8月3日啊，可能正式开拍了。
0: 下个月初。
1: 对，全程呢是在平南县取景。那剧情主要讲述的呢，就是现代消防船人沙婉星穿越回到古镇。
0: 哦，穿越剧，哇哦！
1: 好音效啊。那邂逅了守护百年防火布局的周氏后人周彦准啊，
0: 哦，男主女主，
1: 对，组建了民间的女子救火队来对抗外来奸商的纵火阴谋。
0: 哇，嗯哦，他是以双线叙事来重现我们平南大安代代相传守望古镇的这个消防精神。
1: 是的，其实我本人我还对这个外商就奸商啊很感兴趣，嗯，
0: 你可以演那个奸商，演得入木三分。
1: 哎，他们说就是这个奸商呢是有一点异域风情啊，不是本地人啊，然后我呢刚好这个鼻子的鹰钩鼻比较适合异域风情。
0: 哎，可以吗？
1: 是不是啊，
0: 嗯，期待在这个短剧的镜头里面看到异域风情的孟老师。
1: 异域风情摇摆至上。
0: 是的，是的。那关于平南呢，在我们贵港的平南县哈，它在古代是称为公州，
1: 哎，
0: 治县已经1700多年了，底蕴也是非常深厚的，人杰地灵。我最记得就是那个以前他们都说叫腊鸭广场，我说，啊，怎么会有一个地名叫腊鸭广场？
1: 腊鸭广场，
0: 去到发现是瑞燕广场，看着那只瑞燕还蛮馋人的。
1: 你一说到腊鸭广场，我还想到什么爵位广场。
0: 那西江呢，也是川流平南县而过，世界第一拱桥飞架南北。
1: 哎，
0: 那我们平南也是我们中国诗词的文化之乡，还有广西全域的旅游示范区。在平南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 哎呀，非常多，
0: 比如说，
1: 因为咱们以前还去过呢，对不对啊？
0: 对，
1: 其实呢，它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那辖区之内呢，现在是有5个国家级的4A级旅游景区，
0: 哇，
1: 9个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
0: 哇，
1: 哎，而且成功打造了2个5星级的乡村旅游区，
0: 嗯，
1: 2个4星级乡村旅游区和3个。

0: 五星级的农家乐，七个广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还有一个广西乡村旅游重点村以及自治区级的森林公园、森林人家、森林康养基地各一家。你看这么多，
1: 很多哈。但是我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那个北地山了。
0: 北地山给咱们两个的印象太过于深刻。
1: 是的，哎呀，不仅锻炼我的身心，但是确实也让我看到了美景。
0: 哎，是的啊。
1: 所以怪不得他这个整个短剧的那个取景都是在平南县的。
0: 哎，是。是的啊，
1: 是的，
0: 主打的就是一个入乡随俗，古色古香啊。
1: 是的，是的，大家也很关注，说，哎，这个短剧都要招什么样的群演呢？哎，男女老少皆可报名，期待每一位热爱家乡、热爱表演的你走进镜头，演绎属于我们平南大安的热血故事。
0: 哎，是的啊，那报名方式呢有两种啊，一种呢是微信报名，添加对应的演员副导的微信啊，然后备注珲春大安群演加姓名，发送报名材料。那这个的话，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各项宣传的一些公众号
1: 的
0: 推文啊，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 对，最快的方法就是在微信上面搜索公众号贵港宣传。
0: 哎，当然了，如果说您比较着急啊，比较急迫啊，直接打电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简导的电话是，
0: 哎，首先是南京的简导呢是17776233810，
1: 17776233810。
0: 是的，当然了，我们贵港的黄导的电话呢也是可以拨通的啊，19162285546，
1: 19162285546。
0: 哎，其实一读这个电话号码，我就突然想到啊，有些人读电话号码是344结构，有些人是335结构。
1: 我是344，
0: 你也是344是吧？
1: 对对。
0: 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读成17776233810。
1: 没关系啊，如果大家记不住这个号码都没关系啊，在微信上搜索贵港宣传公众号，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官方的这个招募演员的信息了。大家记住一定要在官方的这个平台去看那个招募信息。
0: 哎，是的
1: 啊，千万不要听信一些短信哦，不要被骗钱财了。
0: 哎，对啊，一定要走官方的渠道啊。那报名最重要的截止时间呢，是截止到7月27日，还
1: 是人家8月3号就要开拍了吗？
0: 是的，
1: 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哈。
0: 没错。
1: OK， 来听首飞儿乐团的《把爱放开》。

0: 哎，我接着来说资讯啊。那接下来呢，是给大家进行一个比较有趣的科普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在那种堤坝上面会经常铺一些彩条布？
1: 哎，好像见过哎，但是很奇怪，就是堤坝上面为什么要放这个彩条布呢？
0: 哎，对吧？
1: 是为了像那个稻草人一样赶走小鸟吗？
0: 哦，就是起到红旗招展的那个效果，
1: 啊，对啊。
0: 哎，其实肯定不是这样的，
1: 那风一来不就吹走了吗？
0: 啊，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其实大概能猜到，就是觉得这个彩条布会不会就是一种常见的临时遮盖材料啊，对吧？
1: 哦，
0: 其实你很难把它与水库的防汛和大坝安全去联系起来
1: 啊。这个彩条布还可以达到防汛的作用？
0: 当然了，难不成你以为它是装饰用品吗？
1: 哦，
0: 其实啊，虽然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它是保护土坝的一个重要的临时防线，相当于一件防护衣。
1: 哦，说到这个土坝啊，最近了解的还挺多的。
0: 哎，是的，
1: 因为我们国家不少的中小型的水库是采用土石坝的设计嘛。
0: 哎，没错，
1: 就像那个坝体主要是由土料啊、沙石等等这个材料来填筑而成，其实看起来是厚实的，但是它其实很怕那种持续的降雨和高速的水流冲刷。
0: 哎，
1: 特别是高速的这个水流一旦直接冲刷这个土坝的这个坝体，短的时间内就会掏空这个坝身。
0: 那当然了啊，因为水滴石穿嘛，你是土坝的话，水强时间这样冲击，
1: 石都能穿了，你这个土那不被流走了？
0: 对，所以说在强降雨过程当中呢，在坝顶还有坝坡呢铺设具有一定防水作用的彩条布，就像是给土坝临时穿了一件防护衣一样
1: 啊，就像我们骑电动车穿雨衣一样。
0: 哎，是的，这个比喻非常好啊。那雨水落到这个彩条布上之后，就沿着布面排走了，就会减少对坝面的一个直接冲刷，还有像坝体内部的渗入。
1: 哦，原来是这样。而且遇到更加紧急的这个漫坝的险情，彩条布还可以发挥隔水护坡的作用哦。
0: 嗯，对，
1: 嗯，就是把这个彩条布从这个坝顶铺向坝角，从上往下，可以尽量的隔开高速的水流还有坝体的土料，让这个洪水沿布面流下来，减轻这个冲刷的破坏。
0: 哎，是的，而且呢是真的有过实际的救援案例的啊。
1: 哦，
0: 在2021年的8月份呢，湖北襄阳龙岗水库就面临了漫坝的险情了。
1: 嗯，
0: 那这个抢险人员呢紧急调运了彩条布，从坝顶一直铺到坝角，并用沙袋压紧压实，用使这个洪水啊接触彩条布表面流走的方式，自然而然避免了坝体主料的直接接触，最终主体保持完好，成功脱险。
1: 哦，其实这个坝它还是坚固的，但是就抵不住那个冲刷，只要你能把那个冲刷挡住了。
0: 哎，是的，
1: 哦，
0: 这样土坝本身就会很坚固了。
1: 是，那这个彩条布有什么那个铺设的要领要注意的吗？
0: 那当然不是说像撒网一样往上面一铺就好了，
1: 那风一吹就走了。
0: 哎，是的，你一定要什么，你要注意它布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容易鼓起啊，移位啊，甚至说有没有被风掀开的风险，你有没有压实它嘛。
1: 是，
0: 你要铺的及时，搭的严，压得牢固，它才能发挥作用。
1: 哦，那我在想，如果那个铺设彩条布之前，是不是要检查一下那个坝面上有没有什么尖利的物体？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对吧？你不能说这个彩条布最后被刺的全部都是洞啊。
1: 哦，那就没有作用了，可能作用变小了。
0: 是的啊，不能留一些缝隙啊，也不能让它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那铺设的时候呢，一定要顺着排水和水流方向，从坝顶向坝坡来展开，让它尽量的能贴紧这个坝体啊。
1: 嗯，
0: 相邻的浮面呢，搭接之处也要保证有足够的重叠宽度，并且用沙袋压实才行。
1: 哎，那这样的话，这个彩条布不就是万能的了？比如说遇到一些管涌啊、漏洞啊、滑坡，我也可以用这个彩条布吗？
0: 哎，那可不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万能的，对吧？其实还是需要使用它的情况，一定要专业人员研判之后，配合泄洪、还有抢筑子地和人员转移等等措施来综合的处置，不能只靠它呀。
1: 哦，也是哈。
0: 哎，是的，所以说你看防汛抢险啊，就是需要因险来施策啊。方法简单呢，有些时候不等于作用有限，只要管用的就是好办法。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上班累累。
2: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3: 哎，我是孟珂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整个城市都是在稳步的清淤消杀，
2: 是的，
3: 修缮设施复工复产嘛啊，也是一步步的从这种汛情的影响里面走出来了，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日常。
2: 是的，这场风雨让我们所有人都真切的感受到居家安全和应急储备真的太重要了。尤其是停电的那一刻，我一看我手机只剩78%的电了，我当下我都已经很焦虑了，
3: 当下就知道原来自己不是没有电池恐慌症，只是平时充电太容易了，
2: 导致现在呢，我但凡我的电不够92%了，我就赶紧去充电了，
3: 心慌了，就开始是不是？
2: 对，有点应激了。
3: 对，确实是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次洪灾啊，可能大部分家庭的这个生活状态就是顺其自然喽、晴天过日子，雨天躲下雨啊，那很少去准备一些。跟这种什么防汛呐、应急物资啊，对吧？其实大家平时看新闻呢，有时候也会看到国内外啊，都会哪里哪里有一些灾情什么的。但是其实大家都觉得，这种险情可能离自己的生活都很远。
2: 对啊，那你看平时像我们的超市，像上次春梅去拍的那些，再怎么样的那个水洪涝灾害都好，那个超市里面的物资都是一应俱全的嘛，
3: 哎、是的，
2: 也没有说哪个货架就被抢购一空啊什么之类的，我其实还是蛮安心的。
3: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值得点赞了。
2: 但是经过这次全城性的洪涝的灾害，停水、停电、没有信号，还有积水围困、出行受阻的这些真实经历，真的。不说别人吧，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
3: 是吧？
2: 就是我会想说，我要在家里面是不是备一条那个皮划艇？皮划艇如果质量不好的话，我是不是买一条这个桨板？啊、对。然后包括我刚刚跟孟老师也说了，哎，我已经入手了一个50000毫安的这个充电宝，我也不会带着它去旅游，我就是为了让它充满电，在家里面我安心一点。
3: 看着它就觉得不怕停电了，有一种
2: 是的
3: 是
2: 是，
3: 是
2: 的，就大家都不再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了，而且是开始理性的。从容的为家庭做防护准备，提前的规避风险，安稳守护好我们的小小家园。
3: 是的，我觉得像杨洋你这种想法应该不在少数，有很多的朋友应该都是经历过这次的之后，开始真的就用心的去想了一下家里要不要准备一些这些东西，
2: 是比如说添置哪些防汛应急的物资。
3: 哎，是的啊，那有没有什么一些东西是一定要补齐的，对不对？那你看这次的这个洪灾其实已经过去了嘛，那我们就不要深刻的去聊一些沉重的这些过往，
2: 是，
3: 我们就聊聊这次之后我们有哪些成长，聊聊咱们普通家庭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值得你入手啊，或者是它真的很实用。
2: 我跟你讲，这次我完全理解到了，就是在家里面囤什么矿泉水罐呢、就是废物利用的那种、对，你知道这次我划船出来多亏了邻居送给我们的那个大矿泉水罐，那个小床板才浮起来的。我就发现哦，这种东西平时可以囤一点点，但是不要过量啊。
3: 对，其实包括像这一次啊，虽然我在港南那边就还好一点啊，但是呢其实当时也蛮害怕的。
2: 害怕呀，
3: 对吧？
2: 是。
3: 然后刚好我就买了一些零食到货了，你知道吧，那个时候真的有一种哦，就算是没有办法买菜还有零食吃。
2: 因为说实话那种就是那种
3: 有一点慌的情绪。
2: 经常听说啊什么末日来临的那种，他们不是囤很多东西吗、当时想说天哪，我这个物资能够吃几天呢？因为我到星期一被困了一天，星期二早上的时候我就让猪皮吃了一罐泡面嘛。我也没有敢说我也泡一罐哦，因为家里面泡面不是很多，他吃剩了之后我就赶紧吃一点，然后再吃了两片面包。
3: 哦，
2: 就那天就支撑到了晚上10点，我就觉得哎呀，这有时候这种可以放久一点的物资，不是那种新鲜蔬菜的，我觉得是可以囤它一点点。
3: 是的，而且呢，我在那几天的时候还刷到有很多就是在停电的期间还自得其乐的啊，有两个就是小女孩，大概也就20出头的样子，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合租，他们就拍了一些 vlog， 我就觉得手机电量应该挺多的，
2: 可能他们买有充电宝，
3: 对，然后呢，屋子里面完全就是伸手不见五指嘛，然后他们就点了一个小小的那种酒精炉，然后特别就是感觉窘困的煮的那个方便面，然后两个人坐在地上，就是还有说有笑的，其实这次就是虽然说比较严重。 重，但是我反而发现了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贵港的这些群众们啊，有一种非常乐观的精神在里面。
2: 是的，
3: 对吧？
2: 而且他们这次说，哇，那些露营佬啊赢了这次，还有那些钓鱼佬赢了。
3: 哎，
2: 因为他们要去露营要去什么的话，他们会有一些装备嘛，像钓鱼佬可能会有应急的电源啊什么之类的，如果他刚好放在家里面的话，哎，电源就有了，
3: 对，那就露营老就更不用提了，对吧？
2: 啊，
3: 人家连帐篷都有，人家
2: 是，然后还有什么卡式炉啊，
3: 哎，
2: 可能备有一些干粮啊什么之类的，我就不
3: 压缩饼干，
2: 对对，反正就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3: 哎，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有点类似于像什么保险呢，
2: 哎，
3: 对吧？
2: 是
3: 你虽然大家平时的时候都觉得啊，保险好像是在里面。就是干花钱见不到效益，
2: 嗯，
3: 但是万一哪一天用上，真的就是派上大用场。
2: 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大量的囤积物资。
3: 哎，对，
2: 这样你囤会过期的。
3: 我们有意识就好了，没必要啊。
2: 你大概囤它个两三天，到四五天干粮的就 OK 了。
3: 哎，是的，毕竟我们这个是现实生活，不是那种小说啊。
2: 嗯，
3: 咱们也只是一次洪灾，并不是世界末日，没有必要的啊。
2: 是的，是的，就是说在极端天气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和家人都不慌乱，有保障。
3: 是的，没错。
2: 嗯，啊，我们一首歌之后继续来聊聊这次的灾害之后，大家都会在家里面囤什么应急的物资呢？

0: 家里的应急物资，那我们就首先从最基础的家家户户都必备的生存宝藏生存宝藏类的物资聊起。
1: 哎，是的，确实在关键时刻它就成为了宝藏。
0: 是的、他们没有我有，哎，我就可以比别人多撑几天。
1: 对，首先就是第一样家用电器，手电筒。
0: 哦，手电筒、
1: 其实现在手电筒一般来说啊，大家都家里都不备有了，因为手机就可以用手电筒的功能。
0: 但是因为手机你也经常玩嘛，手机现在电量耗的也是很快的、
1: 是的，所以说其实备一个手电筒呢也是有必要的，对吧？
0: 而且我看有一些人备有，比如说钓鱼佬头灯很有用
1: 啊，那种叫我们叫矿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照明呢，永远是大家第一需要的东西，因为确实啊，如果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人首先就会感觉有一点恐慌
0: 啊、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有一点亮呢，其实大家心里就会有一

0: 点有底的感觉了。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而且现在一般来说呢，出现一些险情啊，停电都是第一个要发生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看网上就是最近我在搜一些物资嘛，哎，它除了那种充电的，还有那种手摇发电的。
0: 哎，手摇发电以前我小的时候家里也买了一个，我还特别摇半天，然后哎有那么一点微光，你知道吗？哎呀，其实有些朋友呢，就是相当于现在手摇来说，大部分会买一些太阳能充电的
1: 哦，
0: 就是你白天亮嘛就不需要了，
1: 嗯，
0: 然后你白天充满电之后，你就可以晚上来使用，
1: 嗯，
0: 对吧？那有的朋友可能说了，哎，那我晚上要是用没电了，那我怎么用呢？哎，你拿手机打开光，然后照它，
1: 是，然后呢，就是上次我划船出来，然后我就。哎带着整栋楼的人的希望，他说：“哎，如果你回来的话，给我们带点蜡烛吧。”然后我就到处去找蜡烛给他们。但是说，如果你真的家里面没有蜡烛，又要应急的话，我最近有刷到一个帖子，就只要你家里面有油和棉签，
0: 我也刷到了，
1: 就可以了。你知道吗？那天家里面也是没有电，我想了很久，杯子有了，
0: 嗯，
1: 花生油有了，这个灯芯儿用什么呢？后面我们就拿那个袋子的那个有点像鞋袋的那种啊、嗯、然后就拿来点嘛，发现它不是棉的，
0: 对，不是棉的好像不行，
1: 然后它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像放烟花就烧完了。
0: 哇，你在不经意间没有创造灯，但是创作了烟花，
1: 然后产生了一坨坨黑黑的东西后面再回来再有那个信号的地方才发现，哦，原来那个灯芯可以用家里面的棉签，
0: 对，棉签是可以
1: 用的。是，我现在记住了，希望不要有下次，下次或者有下次的时候，我要记住那、
0: 哎、
1: 那个心胸可以用棉签。
0: 知识我们要学，但是还是祈祷它不要再用到。对，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是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吃喝了。
1: 对，
0: 人生大事，吃喝二字啊、
1: 嗯，
0: 这个东西绝对是重中之重。
1: 是，
0: 来按照应急的储备标准呢，家里其实可以按照需要啊来储备一些瓶装的饮用水啊，至少能保证什么呢？就是咱们一家人至少在48小时之内有一个基础的饮水需求。
1: 对，是的。那除了喝的水之外呢，我们可以配一些压缩饼干啊，还有罐头，因为罐头它的这个保质期比较长嘛。
0: 嗯，
1: 还有一些耐放的干粮。好，比如说高热量的巧克力呀、啊
0: 哎，
1: 不过巧克力在这种天气，冰箱已经没有电了，它也会化的。
0: 那巧克力奶油
1: 啊，
0: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是巧克力也好，巧克力奶油也好，其实它们都是即食食品。
1: 是，
0: 你比如说你搞个泡面的话，你需要煮嘛？啊，再不济，如果实在不行，干嚼。
1: 哎，我真的发现现在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东西卖得很火，叫自热火锅。
0: 哎，是
1: 这个好，就是你没有电，然后也没
0: 有
1: 燃气的时候，
0: 就可以
1: 有点水，就实在不行，你没有饮用水，你接点雨水，你加在那个自热的那个位置，它也会自己发热，你也能吃到热乎的。
0: 甚至我之前还买过那种，就是叫麻酱面筋呢、啊
1: 嗯，
0: 就是它是完全可以用饮用水，就是冷水哦，
1: 嗯，
0: 泡一下它就会吸水泡发嘛，然后你把水蹬出去，把料一拌就可以吃了。
1: 哦，凉拌的，
0: 对，连热水都不用，
1: 哦、这个可以，可以，
0: 很好吃。
1: 哇，行的，行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最主要的还是备了这些东西之后呢，要预防的就是。因为无法外出采购这种情况，你能够平稳的度过，
1: 对，
0: 不用因为没吃喝而焦虑紧张、
1: 嗯。然后通过这一次呢，我也深刻的意识到了，有一些重要的证件呢，真的不要随便乱放。
0: 哎，
1: 像我的车被泡了嘛，然后呢，现在那个保险让我找那个小绿本、
0: 哦、
1: 我找遍了所有的家里都找不到。然后今天我就去那个停车场翻了一下车尾箱，真的在
0: 里
1: 面
0: 也泡了，
1: 全部都湿了。对、
0: 哎，
1: 泡了，就是只要车在，证也在，但是车湿了，它也湿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证件呐、啊，尤其是一些什么银行卡、户口本，还有票据啊，这些一旦泡水就很容易损坏了。幸好我那个可能外面套有袋子
0: 哦，
1: 它泡的虽然时间长一点，但是我回来我轻轻的就是打开，然后晾干拿那个纸巾按压，起码那个字儿还是能见的
0: 哦。
1: 还好它就不是已经被泡成糊糊了的那种。
0: 其实这一点我就比较有先见之明了，我们家里我所有的个人证件只要不是需要放到特殊位置上的，
1: 嗯，
0: 我都是统一放到那种防水袋子里面保管。
1: 哇、哦，
0: 当然了，
1: 是太棒了。
0: 但我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为了防止就是灾后啊寻找难、
1: 嗯，
0: 我当时就是单纯就是多放一起我找起来方便。
1: 哦，确实也是，就不要像我一样丢三落四的。
0: 哎，
1: 对对对，所以说，
0: 而且之后其实说白了，你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这些材料的。
1: 嗯，
0: 如果你真的像你运气还比较好，你还找到了，
1: 嗯、
0: 而且晾干之后还可以正常使用、
1: 嗯。
0: 如果真的说可能泡成碎屑了
1: 啊。那就
0: 对吧，
1: 得不偿失啊，这损失就会更大了。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保证我们的人的有光明，对吧，保证有吃食，那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生活，所以要保证财产的安全。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这次洪涝不是经常都在下雨吗？现在也还在下雨、
0: 哎、是的，
1: 所以说包括这个雨天出行的这个防护的装备啊， 你看，像我之前就是进小区，虽然说水退了，但是淤泥很多。我想着我穿一双高一点的拖鞋，没想到啊，这个淤泥比我的拖鞋还高，一直没过了我的脚面。
0: 拖鞋直接扎在了淤泥里，
1: 对，很难拔出来。所以说，像这个高筒的防滑雨靴啊，还有那种反光雨衣啊，分体式的那种，还有防水防滑的手套，真的。我觉得可以备一备。
0: 对，是的，而且其实一般来说这种东西呢价钱都不贵，
1: 嗯，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成本不高嘛，但是呢关键时候的话你发现你有这个东西和没有这个东西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1: 是的，
0: 对，而且就算是没有发生这种比较大的一种灾情嘛，你在平时的雨天啊你也可以通勤使用，也不算是买了之后只能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处。
1: 对的，
0: 对不对，而且、啊、包括我们昨天的节目里啊也说这个清理一些积水啊杂物淤泥嘛，
1: 是需要到的，
0: 都是可以用到的，它能保护我们的这个手脚、嗯，避免沾水受凉、滑坡磕碰等等等等，所以说还是备一份比较好。
1: 是的，
0: 嗯。

0: 说到应急物资哈，我觉得药品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家里面有一些老人有慢性病的，一定要就是比如说他可以一次开一个月的药，你就不要拖到最后才去开了。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像刚孟老师提到的外伤要用的药，
1: 对，因为你在像这次的情况嘛，你难免比如说划伤脚底啊，对吧，或者是摔倒啊，有擦伤都是难免的，比如说碘伏，还有一些这个无菌纱布啊，防水的创可贴，我觉得都要备一些。
0: 对对对，当然还可以备一些什么999感冒灵啊，这种也可以，
1: 这种日常容易感冒啊发烧的一些症状
0: 的。是的，当然我觉得有些朋友说，哎，我妈特别喜欢在冰箱囤很多那些肉啊，大块大块的肉囤特别的多，就光是这次的洪涝灾害都没能把家里的吃完，你看这次家里又停电了，你这些肉一下子吃不完的话也会坏。
1: 对，你还不如把它做成腊肉晾在通风处，
0: 是
1: 可能还能保存的久一点。
0: 所以说大家储备粮食的时候还是往干粮去吧，就不要肉你保存太多，一个是没有电的话它存在里面也会坏。
1: 是的，开袋即食，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处理就可以吃的这些东西才是比较实用的。
0: OK，
1: 所以说希望呢，这个我们的朋友们啊，听到这些之后呢，能够给大家提个醒啊，然后呢，这个平时呢做一些充足的准备，在关键时刻才能够不慌的、淡定的度过灾情啊。
0: 是的，今天的畅聊直播间话题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我们的家园呢也慢慢的恢复如常。
1: 是的，那我们明天再见啦。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long?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8: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

0: 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17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9: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

0: 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7: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8: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9: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VE，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9: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

0: 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4: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5: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6: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杭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杭州。
7: 目前南宁杭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

0: 征十月底前完成所有水土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4: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十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二十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二十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二十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二十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二十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港北港南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我市清扫发电筒发力，全力消化灾后积存垃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北区、港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贵港李文江址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海波实地查看项目企业受灾和复工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场地受灾、设备受损及复工复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开展灾后自救，抢抓时间尽快复工复产。市委市政府将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力帮助企业挽回受灾损失。林海波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靠前服务，以清单化管理推动项目，企业堵点难点问题解决，加大园区抽牌清淤力度，规范防疫消杀流程，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政策，落实受灾企业相关金融服务，开通审批绿色通道，多措并举减少企业损失。在贵港市大将中学，林海波实地查看教学楼、礼堂及校园受灾状况，详细了解学校灾后恢复情况。他要求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清淤排涝，及时做好校园环境消杀，抓紧修缮受损硬件设施，保障后续教育教学平稳有序。市教育局要压实行业主管责任，加强督导指导，学校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校园防汛各项措施，提升险情临机处置能力。在万豪历城小区，林海波实地查看小区抽水排涝作业，详细了解排涝进度、清淤消杀以及防汛措施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速小区积水抽排，持续推进水电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统筹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居住生活秩序。市住建局要强化统筹调度，压实物业主体责任，物业要提升服务意识，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夯实防汛各项举措。林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抢抓时间，紧盯节点，加大力度，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企业投身到抢险救灾、灾后自救、清淤消杀、卫生防疫、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重建美好家园。市领导何文平、张景莲参加调研。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21日是贵港市港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定选举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在合成一选区市行政中心投票站参加投票。当天上午，李海波、彭东光、肖明贵来到选举贵港市港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合成一选区市行政中心投票站，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认真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了解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投票站现场秩序井然，监票人现场检查票箱，李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认真填写选票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 李剑锋、何文平、周春勇、蒋应芳、郭昌荣、程少华等十四家班子领导以及退休厅级领导廖一民参加投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邱敏、吴新曼、曾和丽报道。洪水消退后，我市在加速推进城区涝后垃圾清扫清运的同时，全力恢复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形成前端清理与终端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城乡生活垃圾及时合规处置。七月二十日，中心城区主干道清淤完成后，市、区两级城管环卫部门迅速将重心转向积存垃圾清扫，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确保不留死角。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3: 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今天开始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人工清扫垃圾这项工作预计还需要两天完成，我们会尽快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
2: 据市环卫部门统计，自七月九日至二十日十七时，市区两级累计出动工作人员51000余人次，在完成2.28万吨淤泥清理的基础上，累计清运各类涝后垃圾4.95万吨。全媒体记者吴新曼。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贵港市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导致该公司无法正常生产。那从洪水渐退的7月13号以后呢，他们启动了垃圾接收的应急预案，全员投入抗洪保运攻坚战。
2: 据了解，该厂承担着贵港三区城乡垃圾的处置任务，年处理能力达24万吨。洪水过后，城区清淤保洁工作全面铺开，生活垃圾量激增。7月17日，大徐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企业连夜组织员工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三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5: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厂垃圾近2万吨。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麻大珍报道。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市卫健、疾控、教育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全市居民小区、中小学及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与校园安全。7月20日，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逐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仅用4小时便完成占地278亩、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的校园全部消杀工作。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6: 我们重庆蓝天救援队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今天我们带来了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打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1: 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副校长刘胜：
7: 在我们的第二次消杀工作结束之后，明天就可以放心的让我们学生回到学校拿学习资料了，学校的工作什么各方面的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了。
1: 在贵港市奥博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消杀人员身着防护服，手拿喷雾器，对洪水浸泡过的车间、仓库及积水死角喷洒消毒药剂，确保不放过一处隐蔽角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连日来，卫健、疾控等部门与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在洪水消退区域同步推进环境消杀。截至7月19日，全市累计投入消杀人员13150人次，累计消杀面积达5744.2万平方米。贵港市卫健委消杀组成员宁宇：
8: 我们将继续盯紧这个清淤排涝这个推进节奏，落实这个清理到哪里我们就去消杀到哪里，科学有序进行这个环境消杀和病媒防控，排查这个卫生死角，保障我们群众居住这个环境安全卫生。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在抢险救援的危急关头，退役军人、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与妻子曾丽春组成了一对特殊的救援搭档，二人不顾自家被淹，主动携手参战，驾艇逆行抢险，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抗洪夫妻艇”。7月6日晚，城区内涝严重，多处群众被困。接到救援指令后，宋福礼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妻子曾丽春主动随同支援。当晚，第一养老贵港护理院积水严重，一名老人突发癫痫，急需转移。风雨交加，水情复杂，夫妻二人驾驶橡皮艇冒险挺进，成功将患病老人紧急转运就医，为救治争取宝贵时间。被救老人家属温阿姨：
9: 非常非常感谢你哋飞鹰队，我阿边屋又着针，我冇落得到嚟，我女儿也过不来。
2: 退役军人、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
10: 当时那个又下雨又打雷，过去过来的时候，这个路况更不明，然后很难走。走到这边以后，然后就请院长，院长说这边过来安排，然后我们就慢慢走上去，走上去，然后就把老人安抚好，然后那个家属交代好这个事项，然后我们就接出来，然后就顺便去接他的家属。
2: 抢险期间，夫妻二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宋福礼负责研判水情，操控船只，精准搜救；妻子曾丽春负责安抚群众，协助人员转移。7天时间里，他们连续作战，昼夜奔波，深夜搜救，凌晨值守，先后深入城区低洼片区、西乡农场、工业园区等重灾区，优先转移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据统计，这对抗洪夫妻艇累计安全转移被困儿童10人，城区群众90余人，工业园区群众60余人，用平凡力量筑起坚固生命防线。退役军人、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
10: 他说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他也去看，因为我平时去救援，他也不知道情况。他说，平时的危险程度怎么样，他也不了解。他说经过这一次呢，看到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感觉这次他跟我在一线，我觉得能够同甘共苦是很骄傲的。感谢他一直支持我，在我背后默默地支持着我的工作。
2: 危难时刻显担当，宋福礼、曾丽春夫妻以并肩逆行的坚守，在滔滔洪水中展现出新时代党员群众的责任与温度。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63个小区地下车库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目前绝大多数点位积水已排清，其中港北区万豪历城小区地下4层车库积水最深，处置难度最大，是本次城区排涝攻坚重点难点。该小区地下车库与27在建基坑连通，汛情高峰期总积水量达80万立方米，相当于320个标准竞赛泳池满水容量。经过前期连续抽排，地下负1层积水已排空，基坑水位稳步下降，但深层积水因排水扬程不足，常规设备难以作业，排涝工作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11: 它的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比较困难，就是抽排这个积水；二是呢。

0: 这个高度啊比较深了，这样我们这个盘捞车呀啊，大部分的盘捞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啊，难点就在这里。
1: 为攻克难题，自7月17日起，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集湖南、贵州、云南等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200余名救援人员进驻现场，24小时不间断攻坚。现场科学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位同步分流排水。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0: 我们有2台这个阿特拉斯泵啊，可以这泵可以直接推到这个平台，可以直接出排水。同时在这个位置，小区进到入口这个地下车库这个位置，可以停2台排水泵。同时呢，深泥坑面临道路啊，这一侧道路上可以停这个1台排涝车辆，这边可以下这个6台这个排水泵。同时呢，我们准备把这个水泵啊通过电梯井啊放到这个地下车库啊排这个地下的积水。
1: 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增添不小压力。救援队员刚完成其他小区排涝任务，便紧急转战此处。大家不畏风雨，坚守一线，昼夜轮班，全力加速积水清零进度。截至7月20日，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完成了该小区从负1到负33层地下车库的积水抽排，累计抽排水量已超过60立方米，积坑水位下降10米。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2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2: 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秦唐、荣梅、吴小飞、李春平报道。连日来，我市全面加快乡村灾后清淤整治与家园重建进度，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我市捐赠大批机械设备和专项帮扶资金。7月18日。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在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正式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当地村民迅速投入村内清淤、房屋前后清理杂物垃圾等灾后重建作业。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发恒：
4: 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补助资金，给参与工作的志愿者每天发放劳务费150元。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能提高我们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还能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缓解压力。
3: 在东龙镇东龙村，村民们分工协作，手持铁锹、扫把等清洁工具，清理路面残留淤泥与各类垃圾。秦塘区落地以工代赈项目，每日统筹90名受灾村民，分3组同步作业。目前村屯公共场所、主祀交通要道、淤积河道等区域清淤整治工作已基本完成。秦塘区东龙镇东龙村村民钟喜琴：
5: 趁着在家这段时间参与村里灾后清理，赚点临时收入，也为家乡出一份力。我们亲手把家园清理出来，干起活来更上心。
3: 重振家园以工代赈项目是通过补助村民投工投劳以及补贴机械设备租赁费用的方式，加快受灾村庄清理家园的效率，支持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缓解村民灾后务工没有收入的困境。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我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物资总价值317万7200元。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按每村10万元的标准拨付专项补助资金，合计90万元，专项用于乡村灾后环境整治及群众务工劳务补贴。团秦塘区委也联合壹基金，在东龙镇东龙村、三里镇九安村、秦塘街道朱砂村开展了灾后以工代赈项目，以劳动帮扶加速乡村人居环境恢复。壹基金紧急救灾项目山东协调人孙志达：
6: 我们也心知单纯的发放物资慰问只能是解一时的之急，我们更想的为乡村们提供靠双手自救增收的渠道，真正做到干活有收入，自救有信心。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张耀元、

0: 通讯员周俊报道，7月20日，装载有4个外贸集装箱的内河驳船“平南润发888”在贵港海关监管下，从罗布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出口至泰国，标志着首票贵港港蛇口港湾港通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在我市正式落地运行。该模式下，
1: 企业只需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就能实现一次申报、意向到底、数据互通、全程监管，告别了以往在起运地、换装地和出境口岸之间分头办理手续的繁琐。广西成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爱林：
2: 以前通过江海联运出口货物时，我们需要多头对接，分段申报， 增加了物流和时间成本。现在湾港东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正式落地，我们在本地就能一站式办完所有手续，异常情况也可及时在本地处置，降低了物流和时间成本，节约了3到4天的时间，大概10天货物就能去到泰国。
0: 为让湾港通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顺利落地，贵港海关组建业务专班，提前深入企业解读政策，梳理流程，
3: 并与口岸海关、港口、船公司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实施提前申报抵港之窗等便利化措施，叠加智慧海关在途监管，有效压缩了集装箱在港停留和中转时间。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蔡强：
4: 下一步，我关将抢抓平度运河全面建成通航的机遇，加大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运用，助力贵港市打造与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双湾联动，以及西江、珠江黄金水道和平度运河两翼齐飞的区域性现代物流枢纽。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7月18日，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标志着贵钢集团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当天上午，贵钢集团举行了轧钢一号棒材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热试仪式。该项目主要分为原有棒材线的提质改造、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三大部分，实现棒线双线协同、工艺迭代、智能赋能。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蒋新宇：
5: 本项目为原年产100万吨螺纹钢生产线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运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0: 据了解，此次升级改造项目自2025年11月正式动工，依托现有厂区设施，盘活存量资产，压缩投资成本，同步搭建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同时，项目优化轧制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蒋新宇：
5: 下一步，公司将聚焦稳产、优产、低耗、高效目标，有序推进新设备的联调和参数定型、人员配置等，尽快实现全线稳定满产。
6: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7: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
2: 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时强调，用心用情都牢民生底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广西各地受灾企业全面启动厂房清淤、设施抢修等工作，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墟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施策，挂图作战，持续推进路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坚决守好灾后公共安全底线，督促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陈刚随后来到孝义镇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督促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式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看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势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3: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和

0: 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扎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友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险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布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9号，孙国华赴南宁衡州市宾阳县调研灾后卫生防疫工作，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抓实卫生防疫、饮用水和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监测，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下沉开展防疫科普宣传，精准落实防控举措，牢牢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0: 7月16号，孙国华出席广西成派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自觉把广西援外工作融入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讲好广西援外故事，打造一批小而美特色项目，持续擦亮中非卫生合作金字招牌。
1: 7月20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分析座谈会暨相机协商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机遇，将运河经济带建设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深度融合，优化产业布局，加快绿色能源发展，健全完善金融服务与物流体系。
0: 洪水退去，连日来南宁衡州市贵港市各工业园区企业纷纷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全方位推进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孟翔、王伟、贵港台记者马大珍的报道。
2: 衡州六景工业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7月20号，记者来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3: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 作停机。
2: 第一道生产线黄陵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4: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

0: 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啊。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1: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损失了造纸原料浆料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2: 水退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1: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生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恒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3: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1: 在贵港受洪涝灾害影响，作为广西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度因周边道路积水、供电中断而停产。随着灾后全城清淤保洁工作的推进，城区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置量迎来大幅增长。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黄小琴：
4: 市里面的垃圾因为水灾嘛，爆仓很多垃圾涌进来，之前呢是1000、1200吨每天进厂的垃圾，洪水过后这几天每天进3500吨。
1: 7月17号，大盱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北控水务组织员工连夜加班加点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有效消化积压垃圾。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5: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厂垃圾近20000吨，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将全力为贵港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而努力。
6: 广西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群众用水告急。自治区水利厅迅速响应，派出工作组全程驻点帮扶，指导各地通过临时发电抽水、打井、修复管网、周边水厂扩网、安装装配式蓄水池等方式全力开展抢修。截至7月19号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供水问题，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下沉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钱塘区等受灾一线，研究部署抢险抢修、应急保供、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指导各地统筹人力、机械、物资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抢修，优先保障重灾区供水抢险工作。共组织水利系统450多人，施工队伍1100多人，投入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抢修抢通，保障灾区加快恢复供水。水利部门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工作，指导开展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消杀，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以抢修恢复供水的水厂或临时建设的集中供水设施，当前主要用于卫生清洁，同时加快水质检测，待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在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急抢修的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自打井排查处置，发布洪涝灾害影响农户自备水井排查和饮水安全卫生指引，指导灾区规范开展农户自打井清洗、消毒等工作，强化饮用水安全卫生管理，守护群众健康。
7: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其中捐款1.75亿元，物资194.84万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1: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我区的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最近在广西春 BA 百色站比赛中场休息阶段，主办方还举办了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灾区。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8: 坚持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截至7月18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呢已经累计拨付和发放了救灾的款物总价值0.96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地受灾的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等工作。
1: 下一步，红十字系统将根据捐赠方意愿和灾区需求，将善款重点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介绍，为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得到落实，不辜负捐赠人的善意和受灾群众的期盼，将严格依法依规认真做好社会捐赠物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同时，广西红十字会网站公布监事会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公众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监督举报。
8: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城区寿烟小区的积水抽排作业正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目前，全市63个寿烟小区地下车库绝大多数抽排水工作已完成。港北区万豪丽城小区负四层地下车库仍存有大量积水。从7月17号起，来自多省区的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集结现场，全力攻坚这片最深积水点位。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的报道。
9: 万豪丽城小区地下车库及2期在建工程基坑是此次贵港城区排涝攻坚战中的硬骨头。该小区拥有4层地下结构，自7月6号发生严重内涝以来，整个地下结构完全被淹没，总积水量约80万立方米。经过连日不间断抽排，负二层积水已抽排完成，但由于地下结构深、排水扬程高、作业空间复杂受限，负三、负四两层的积水抽排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10: 它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比较困难，二是呢这高度比较深了，我们这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难点就在这里。
9: 为啃下这处内涝硬骨头，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湖南、贵州、云南、广西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现场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同步分流排水。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增加额外压力。现场救援队员即便整日泡在泥水之中，全身湿透，所有人依旧坚守岗位，不停作业。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2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11: 下雨了，因为刚到这里还在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7: 7月21号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排，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斌、林鹤的报道。
6: 当天凌晨5点30分，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150多名作业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道岔拆解、新轨排对位、线路导固等作业。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没有列车通过的空档期进行，时间仅180分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0: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育和安全培训， 在施工前完成倒插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6: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黄桶站进入广西，经乐业凌云接入南昆铁路永乐镇站，通过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的增线二线工程引入百色站。永乐镇站站改是该工程的核心部分，除了拆除旧道岔外，还将新建信号楼、新增和接长既有古道等。下一步，参建各方将配合完成线路切割、拨移、站场附属设施施工、信号系统调试等工作，确保站改工程按期完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12: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将由目前的四条增加至五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拖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6: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63%。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毕丽玲，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儿时。有一次看了一篇叫做《雪条往事》的文章，作者回忆了小时候吃雪条、卖雪条的情景，也勾起了我自己的回忆。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度过的，它也是我一生当中很难忘的一段时光，或者我们在经历的时候体会不到其中的艰苦与快乐。童年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满山遍野的乱跑，下河摸鱼捉虾，还和小伙伴一起分吃雪条，用收集的雪条棍玩挑木棍的游戏。那些没有电、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陪伴的日子，那些因为问家里人要一分零花钱也要被骂上一顿，偷吃家里因为过年提前买好的糖果而被打一顿，放学后要上山砍柴放牛的情景，都成为了如今最珍贵的记忆。想着想着，童年里单纯而快乐的时光就像放电影般在脑海闪现，同时又有一些恍惚，这些日子是不是只在梦境里出现呢？有时候儿时的回忆也许平时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但在一些歌曲中却是那么的鲜活，存在于你、我以及家里的各大亲戚的脑海里。这个时间我们就用音乐的方式回到童年走一遭。接下来听歌，刘浩麟《儿时》，祝你安好。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港北港南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林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参加投票选举人大代表；我市清扫发电同发力，全力消化灾后积存垃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今天上午，市委书记林海波到港北区、港南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贵港李文江址一体化全产业链项目广西阳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海波实地查看项目企业受灾和复工情况，与有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场地受灾、设备受损及复工复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开展灾后自救，抢抓时间尽快复工复产。市委市政府将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全力帮助企业挽回受灾损失。林海波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难点问题解决，加大园区抽排清淤力度，规范防疫消损失。在贵港市大将中学，林海波实地查看教学楼、礼堂及校园受灾状况，详细了解学校灾后恢复情况。他要求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快清淤排涝，及时做好校园环境消杀，抓紧修缮受损硬件设施，保障后续教育教学平稳有序。市教育局要压实行业主管责任，加强督导指导，学校要完善防汛应急预案，落实校园防汛各项措施，提升险情临机处置能力。在万豪历城小区，林海波实地查看小区抽水排涝作业，详细了解排涝进度、清淤消杀以及防汛措施等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加速小区积水抽排，持续推进水电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统筹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居住生活秩序。市住建局要强化统筹调度，压实物业主体责任，物业要提升服务意识，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夯实防汛各项举措。林海波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抢抓时间，紧盯节点，加大力度，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企业投身到抢险救灾、灾后自救、清淤消杀、卫生防疫、复工复产等各项工作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重建美好家园。市领导何文平、张景莲参加调研。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21日是贵港市港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定选举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彭东光、市政协主席肖明贵等市四家班子领导在合成一选区市行政中心投票站参加投票。当天上午，李海波、彭东光、肖明贵来到选举贵港市港北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合成一选区市行政中心投票站，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认真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了解代表候选人情况，并领取选票。投票站现场秩序井然，监票人现场检查票箱，李海波、彭东光、肖明贵等认真填写选票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李建峰、何文平、

0: 孙勇、蒋应方、郭昌荣、程少华等市4家班子领导以及退休厅级领导廖一民参加投票。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马大珍、邱敏、吴新曼、曾合力报道。洪水消退后，我市在加速推进城区涝后、垃圾清扫清运的同时，全力恢复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形成前端清理与终端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城乡生活垃圾及时合规处置。 7月20日，中心城区主干道清淤完成后，市区两级城管环卫部门迅速将重心转向基存垃圾清扫，采用机械加人工协同作业模式，确保不留死角。贵港市环境卫生管理处负责人杨梅芳：
1: 清淤泥的工作已经完成，所以今天开始，我们是几乎集中全部的人力去清扫道路垃圾，这个清运工作也完成了70%左右。
0: 人工清扫垃圾这项工作一直还需要2天完成，我们会尽快加快工作进度，让城区恢复干净的面貌。据市环卫部门统计，自7月9日至20日17时，市区两级累计出动工作人员51000余人次，在完成2.28万吨淤泥清理的基础上，累计清运各类涝后垃圾4.95万吨。全媒体记者吴新曼。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贵港市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导致该公司无法正常生产。那从洪水渐退的7月13号以后呢，他们启动了垃圾接收的应急预案，全员投入抗洪保运攻坚战。
0: 据了解，该厂承担着贵港三区城乡垃圾的处置任务，年处理能力达24万吨。洪水过后，城区清淤保洁工作全面铺开，生活垃圾量激增。 7月17日，大徐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企业连夜组织员工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3: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厂垃圾近2万吨。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
4: 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马大珍报道，灾后卫生防疫是守护群众健康的关键防线。连日来，市卫健、疾控、教育部门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对全市居民小区、中小学及重点企业等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消杀作业，全力保障人居环境与校园安全。7月20日。 在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消杀现场，无人机从空中对操场等开阔区域实施全覆盖喷洒，雾炮消杀车对主干道和楼宇外围进行立体式作业，迷雾机则深入教室、宿舍、竹间消杀，空中、地面、室内三位一体，不留死角，仅用4小时便完成占地278亩、建筑面积18.5万平方米的校园全部消杀工作。
5: 重庆市蓝天救援队队员谭鑫：
6: 我们重庆蓝天救援队一共带了50名专业的消杀队员，今天我们带来了2台大型消杀无人机、4台雾炮消杀车，还有30台消杀迷雾机。经过我们2次无死角的安全消杀，打开中学，达到学生正常入学入住的标准。
4: 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副校长刘胜：
7: 在我们的第二次消杀工作结束之后，明天就可以放心的让我们学校学生回到学校，大学习资料了，学校的工作什么各方面的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了。
4: 在贵港市奥博尔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消杀人员身着防护服，手拿喷雾器，对洪水浸泡过的车间、仓库及积水死角喷洒消毒药剂，确保不放过一处隐蔽角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连日来，卫健。
8: 疾控等部门与多方救援力量协同作战，在洪水消退区域同步推进环境消杀。截至7月19日，全市累计投入消杀人员13150人次，累计消杀面积达5754.2万平方米。
4: 贵港市卫健委消杀组成员宁宇：
9: 我们将继续盯紧这个清淤排涝这个推进节奏，落实这个清理到哪里我们就去消杀到哪里。 科学有序地进行这个环境消杀和病媒防控，排查这个卫生死角，保障我们群众居住这个环境安全卫生。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我市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涝。

0: 灾害。在抢险救援的危急关头，退役军人、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与妻子曾丽春组成了一对特殊的救援搭档。二人不顾自家被淹，主动携手参战，驾艇逆行抢险，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抗洪夫妻艇”。七月六日晚，城区内涝严重，多处群众被困。接到救援指令后，宋福礼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妻子曾丽春主动随同支援。当晚，第一养老贵港护理院积水严重，一名老人突发癫痫，急需转移。风雨交加，水情复杂，夫妻二人驾驶橡皮艇冒险挺进，成功将患病老人紧急转运就医，为救治争取宝贵时间。被救老人家属温阿姨：
1: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飞鹰队，我阿边屋又绝症，我没落得到嚟，我女儿也过不来。
0: 退役军人、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
2: 当时那个又下雨又打雷，过去过来的时候，这个路况更不明，然后很难走。走到这边以后，然后就听院长，院长说这边过来安排，然后我们就慢慢走上去，走上去，然后就把老人安抚好，然后那个家属安交代好这个事项，然后我们就接出来，然后就顺便去接他的家属。
0: 抢险期间，夫妻二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宋福礼负责研判水情，操控船只，精准搜救；妻子曾丽春负责安抚群众，协助人员转移。七天时间里，他们连续作战，昼夜奔波，深夜搜救，凌晨值守，先后深入城区低洼片区、西乡农场、工业园区等重灾区，优先转移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据统计，这对抗洪夫妻艇累计安全转移被困儿童10人，城区群众90余人，工业园区群众60余人，用平凡力量筑起坚固生命防线。退役军人、贵港市飞鹰救援队教官宋福礼：
2: 他说我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他也去看，因为我平时去救援，他也不知道情况。他说，平时的危险程度怎么样，他也不了解。他说，经过这一次呢，看到就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感觉这次他跟我在一线，我觉得能够同甘共苦是很骄傲的。感谢他一直支持我，在我背后默默的支持着我的工作。
0: 危难时刻显担当，宋福礼、曾丽春夫妻以并肩逆行的坚守，在滔滔洪水中展现出新时代党员群众的责任与温度。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63个小区地下车库出现不同程度内涝，目前绝大多数点位积水已排清，其中港北区万豪历城小区地下四层车库积水最深，处置难度最大，是本次城区排涝攻坚重点难点。该小区地下车库与二期在建基坑连通，汛情高峰期总积水量达80万立方米，相当于320个标准竞赛泳池满水容量。经过前期连续抽排，地下负一层积水已排空，基坑水位稳步下降，但深层积水因排水扬程不足，常规设备难以作业，排涝工作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4: 它的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比较困难，就是抽排这个积水；二是呢，这个高度比较深了，这样我们这个排涝车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难点就在这里。
3: 为攻克难题，自7月17日起，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集湖南、贵州、云南等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200余名救援人员进驻现场，24小时不间断攻坚。现场科学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位同步分流排水。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4: 我们有2台这个阿特拉斯泵。可以，这泵可以直接推到这个平台，可以直接抽排水。同时，在这个位置，小区进到入口这个地下车库这个位置，可以停2台排水泵。同时呢，深泥坑面临道路这一侧道路上可以停这个1台排涝车辆，这边可以下这个6台这个排水泵。同时呢，我们准备把这个水泵通过电梯井放到这个地下车库排。这个地下的积水。
3: 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

0: 增添不小压力。救援队员刚完成其他小区排涝任务，便紧急转战此处。大家不畏风雨，坚守一线，昼夜轮班，全力加速积水清零进度。截至7月20日，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完成了该小区从负1到负33层地下车库的积水抽排，累计抽排水量已超过60立方米，积坑水位下降10米。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1: 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秦唐、荣梅、吴小飞、李春平报道。连日来，我市全面加快乡村灾后清淤整治与家园重建进度，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我市捐赠大批机械设备和专项帮扶资金。7月18日，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设备在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正式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当地村民迅速投入村内清淤、房屋前后清理杂物垃圾等灾后重建作业。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发恒：
3: 我们通过基金会的补助资金，给参与工作的志愿者每天发放劳务费150元。这个以工代赈项目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能提高我们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还能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缓解压力。
2: 在东龙镇东龙村，村民们分工协作，手持铁锹、扫把等清洁工具，清理路面残留淤泥与各类垃圾。秦塘区落地以工代赈项目，每日统筹90名受灾村民，分3组同步作业。目前，村屯公共场所、主祀交通要道、淤积河道等区域清淤整治工作已基本完成。秦塘区东龙镇东龙村村民钟喜琴：
4: 趁着在家这段时间，参与村里灾后清理，赚点临时收入，也为家乡出一份力。我们亲手把家园清理出来，干起活来更上心。
2: 重振家园以工代赈项目是通过补助村民投工投劳以及补贴机械设备租赁费用的方式，加快受灾村庄清理家园的效率，支持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缓解村民灾后务工没有收入的困境。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我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物资总价值317万7200元。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按每村10万元的标准拨付专项补助资金，合计90万元，专项用于乡村灾后环境整治及群众务工劳务补贴。团秦塘区委也联合壹基金，在东龙镇东龙村、三里镇九安村、秦塘街道朱砂村开展了灾后以工代赈项目，以劳动帮扶加速乡村人居环境恢复。壹基金紧急救灾项目山东协调人孙志达：
5: 我们也心知单纯的发放物资慰问只能是解一时的之急，我们更想的为乡村们提供靠双手自救增收的渠道，真正做到干活有收入，自救有信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蒙思帆、张耀元、通讯员周俊报道。7月20日，装载有4个外贸集装箱的内河驳船平南润发888在贵港海关监管下，从罗伯湾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起航，驶往深圳蛇口港，出口至泰国，标志着首票贵港港、蛇口港、湾港通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在我市正式落地运行。该模式下，企业只需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提交一份多式联运申请，就能实现一次申报、一箱到底、数据互通、全程监管，告别了以往在起运地、换装地和出境口岸之间分头办理手续的繁琐。广西成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黄爱林：
6: 以前通过江海联运出口货物时，我们需要多头对接、分段申报，增加了物流和时间成本。现在湾港东水水中转多式联运正式落地，我们在本地就能一站式办完所有手续，异常情况也可及时在本地处置，降低了物流和时间成本，节约了3到4天的时间，大概10天货物就能去到泰国。
2: 为让湾港通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模式顺利落地，贵港海关组建业务专班， 提前深入企业解读政策。

0: 梳理流程，并与口岸海关、港口、船公司建立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实施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措施，叠加智慧海关在途监管，有效压缩了集装箱在港停留和中转时间。贵港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蔡强：
1: 下一步，我关将抢抓平渡运河全面建成通航的机遇，加大江海联运、铁海联运等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运用，助力贵港市打造与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双湾联动，以及西江、珠江黄金水道和平渡运河两翼齐飞的区域性现代物流枢纽。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报道。7月18日，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标志着贵钢集团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当天上午，贵钢集团举行了轧钢一号棒材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热试仪式。该项目主要分为原有棒材线的提质改造、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三大部分，实现棒线双线协同、工艺迭代、智能赋能。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蒋新宇：
2: 本项目为原年产100万吨螺纹钢生产线，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0: 据了解，此次升级改造项目自2025年11月正式动工，依托现有厂区设施，盘活存量资产，压缩投资成本，同步搭建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同时，项目优化轧制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广西贵港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首席运营官蒋新宇：
2: 下一步，公司将聚焦稳产、优产、低耗、高效目标，有序推进新设备的联调和参数定型、人员配置等，尽快实现全线稳定满产。
3: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扶伤，心动博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从不知》。

这一首《从不知》是由林振强填词，郭晓玲作曲，原唱也是郭晓玲。这首歌就是张国荣致敬香港顶级唱片制作人、作曲编曲家郭晓玲的作品。想必对于郭晓玲，大家其实并不太陌生。张国荣演唱的《无心睡眠》就是郭晓玲最著名的作品。这首歌的画面感超强，带给人非常美好的感觉。和原曲相比，张国荣翻唱的这首歌在前奏中加入了悠扬的萨克斯演奏，使得思念变得更加的绵长。这时候的张国荣声音实在是非常好听，美好的情感通过张国荣美好的声音和美好的景色相得益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祝你甩掉

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张三的歌。有些歌听多了可能会觉得腻，但有些歌却是百听不厌。张三的歌在我这儿就是一首怎么都听不腻的歌曲。歌曲的词作者张子石在写这首歌时刚在美国办了离婚手续，带着两个孩子流浪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饱尝辛酸。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我猜想歌词应该是灰暗的，无望的，但因为两个孩子，歌词就充满了希望和寄托。纵然生活有一百种不如意，我们也得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好好生活才有更多的可能，才有希望可以到那遥远的地方看一看这个世界并非是那么的凄凉。歌曲也可以是一位真挚温暖的朋友，你烦恼暴躁沮丧的时候听一听，或者真的能够在这一刻平静下来。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你受伤了，歌曲就带着你去世界各地流浪，带你去看看这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世界，看这充满光亮的世界和温暖的世界。张三指的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是我也是你。听着张三的歌，做着李四的梦，过着王五的生活。接下来听歌，李寿全，张三的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出来，当然在外面呢、啊。我跟米奇他们刚刚在一起啊，然后我们等一下看找个地方卡一下。你、靠边，我要撤了。等一下说，拜。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9。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中雨，局部有大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7: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10: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9: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1: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9: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9: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0: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4: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3: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5: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3: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6: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8: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7: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9: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20: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1: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2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20: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2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24: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23: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25: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23: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

0: 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5: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4: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5: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 围绕教育建设

0: 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继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强调，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强化能力建设，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韦涛、孙大伟出席。
1: 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时强调，用心用情都牢民生底线，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广西各地受灾企业全面启动厂房清淤、设施抢修等工作，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继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研究全区生产安全工作、防灾减灾面上工作、完善紧急叫应机制工作、保并险水库安全工作、海上防灾救灾工作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处置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和对防汛救灾工作重要

0: 指示精神，坚持生命至上，以防为主，群防群控和强化能力建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强化灾前调度，加强平时复盘检查防灾减灾措施，完善灾前会商调度机制，必要时领导干部靠前指挥一线调度，防止层层减责、层层免责。要强化系统决策、科学决策，重点事重点办，急事急办，极端情况极端处理，加强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有针对性地解决指挥调度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校应机制，防洪必校，防洪必应，形成避险转移完整工作闭环，一旦发生危险，坚决果断转移，确保校应到人，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常态化紧急情况和极端情况下责任落实机制，必要时变串联为并联，甚至变为短路，分级分度给基层授权，强化紧急救援情况下党委政府指挥体系落实。要发挥好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作用，做到险情除早除小，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并险水库的风险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分类梳理好共性和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确保水库安全度汛。要加强海上防灾救灾工作，进一步提升监测预警、应急救援能力，强化预案执行，补齐安全短板，全力守护沿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紧盯山体滑坡、山洪、泥石流等重点部位，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会议还听取了7月20号22时40分崇左市扶绥县发生 3.7 级地震有关情况，强调要进一步摸排受灾情况，特别是加强对受地震影响的水库、道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风险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值守，有事报问题，无事报平安，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领导蔡允阁、王维平、崔国华、黄汝生、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厅局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21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民政厅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调研灾后民生保障、善款管理使用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兜牢民生底线，从严从实开展受灾群众兜底保障和救助帮扶工作，规范慈善款物管理发放使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发生以来，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慷慨解囊，踊跃捐助，纷纷捐资捐物驰援灾区。截至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已累计接收爱心善款3亿多元。韦涛来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展厅，详细了解善款募捐管理使用、支援灾区等情况，看望慰问有关工作人员。韦涛指出，爱心善款物资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深情善意，是受灾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的重要保障。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要严格规范全流程台账管理，盯紧接收、登记、审核、分配、发放、签收各环节，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各方监督，确保全程可溯、有据可查。加快资金拨付使用，根据灾区实情及捐赠者意愿，精准制定分配使用方案，确保每一份善款快速抵达灾区，惠及群众。持续畅通捐赠渠道，广泛汇聚力量，深化部门协作，掌握救援物资需求，更好助力灾后重建。 在自治区民政厅，韦涛走访养老服务处、社会组织管理局，细致了解养老机构汛期安全保障、社会组织参与防汛救灾等工作，并听取广西低收入人

0: 人口动态监测和社会救助工作情况汇报，对全区民政系统在本次洪涝灾害中的抢险救援、转移群众、服务保障等工作给予肯定。韦涛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自治区民政厅要始终坚守民生底线，加强与部门协同配合，强化相关社会救助政策与受灾人员救助政策衔接，确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全面排查养老院等服务机构房屋设施受损情况，扎实推进灾后重建，加快恢复正常服务秩序，聚焦灾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做实做细灾后救助帮扶，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易发区、地势低洼地带的养老机构和重点场所，开展风险隐患排查，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坚决防范内涝塌方等灾害，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准备情况的报告，决定将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审查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情况的报告等相关报告、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自治区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等立法项目、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常委会会议将于7月28号召开，会期3天。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应用与人才培养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并转自治区人民政府参阅。书面听取了关于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柳州市、贵港市、崇左市、百色市、河池市、梧州市、贺州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排查大坝、溢洪道等关键部位风险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以科技赋能提升水库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牢水库生命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8号至19号，王维平赴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柳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强调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细化完善预案体系和高效运行机制，以大排查除隐患、去风险、强底板，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7号，卢宪扁到贵港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完善并落实极端天气下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7月14号至17号，刘友明赴崇左市扶绥、大新、龙州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及时清理溢洪道，排查渗漏护坡隐患，加快除险加固，完善预警通讯，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密切监测雨情水情，科学调度库容，抓实防汛措施，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8号，徐少川赴百色河池督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压实责任，全面排查险患，落实整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7月14号至16号，黄俊华在梧州市和贺州市督导水库安全度汛与安全生产时强调， 各地各部门

0: 要自查风险隐患，采取有效措施排险，在建水库严守施工安全标准，依规分布验收，平稳下闸蓄水，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完善应急举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洪水退去后，连日来，南宁横州市、贵港市各工业园区企业纷纷开展环境整治、隐患排查、设施抢修等工作，全方位推进复工复产。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南宁台记者孟翔、王伟、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2: 横州六景工业园区全面摸排各企业受损程度、经济损失情况与复工计划，分类精准帮扶，引导轻灾企业即刻复产，为设备损毁严重企业协调解决各类堵点，同步联动电力、通信、金融部门抢修基础设施，落实信贷纾困，全方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南宁市六景工业园区内，是专业从事磷酸、磷酸盐及肥料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企业，年综合生产能力超过12万吨。7月20号，记者来到该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之前被淹的黄磷生产线燃烧塔已经清理完毕，恢复正常运行。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韦华明：
3: 当时那个雨水已经倒灌进来，然后水位的话已经漫过了这个玻璃观察口的位置，我们用水泵一直抽，但是这个水位一直没办法下降，所以我们就只能被迫停机。
2: 第一道生产线黄磷生产线燃烧塔恢复后，该公司后续生产线也顺利完成复工生产。广西东林食品化工有限公司安全总监雷万启：
4: 积水比较深的那个区域，我们增加了应急抽水泵，地势比较低的仓库加高啊，目前我们基本上恢复正常生产。
2: 而临近河边的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在洪水漫过时损失了造纸原料浆料约300吨，4条生产线的电机也全部被水淹没。经过连日的抢修和烘干，该公司的造纸生产线也逐步恢复生产。广西荣兴中科发展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秦玉斌：
5: 水退时候都开始组织了要清淤，电机拆出来烘干还有检测，到了7月11号第一条线就开始恢复生产了，4条线呢到了13号全部恢复生产。
2: 同为造纸企业的广西横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在这次灾情中也因环保设备进水而被迫停机，目前该公司所有生产线也有序恢复生产。广西横县江南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韦海敏：
6: 从7号开始进行复工复产，按照那个来水还有这个电和气的这个情况啊，开机的话是50%，到9号就基本上全部正常了。
2: 在贵港受洪涝灾害影响，作为广西首个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度因周边道路积水、供电中断而停产。随着灾后全城清淤保洁工作的推进，城区生活垃圾激增，垃圾处置量迎来大幅增长。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吊车操作员黄小琴：
7: 市里面的垃圾因为水灾嘛，爆仓很多垃圾涌进来，之前呢是1000、1200吨每天进厂的垃圾，洪水过后这几天每天进3500吨。
2: 7月17号，大胥变电站经抢修恢复供电后，北控水务组织员工连夜加班加点调试设备，开启24小时不间断作业模式，3台发电机组满负荷运行，有效消化积压垃圾。广西贵港北控水务环保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黄浩：
8: 截止到7月20号，短短的几天内已经接收了进厂垃圾近2万吨，全力保障了全市生产生活垃圾的及时合规处理。北控水务以行动践行了环保使命，将全力为贵港城市正常运转保驾护航而努力。
1: 广西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叠加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内涝及次生地质灾害，我区南宁、贵港等部分地区农村供水工程的水源、管网、机电设备等出现不同程度损坏，群众用水告急。自治区水利厅迅速响应，派出工作组全程驻点帮扶，指导各地通过临时发电抽水、打井、修复管网、周边水厂扩网、安装装配式蓄水池等方式全力开展抢修。截至7月19号24时，全区922处受损工程全部完成应急抢修，253.6万人已恢复通水。 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供水问题，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下沉衡州市宾阳县。

0: 县、贵港市钱塘区等受灾一线，研究部署抢险抢修、应急保供、灾后重建等系列工作，指导各地统筹人力、机械、物资资源，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进抢修，优先保障重灾区供水抢险工作。共组织水利系统450多人，施工队伍1100多人，投入农村供水工程，应急抢修抢通，保障灾区，加快恢复供水。水利部门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用水水质保障工作，指导开展供水设施清洗、消毒、消杀，消除水质安全隐患，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以抢修恢复供水的水厂或临时建设的集中供水设施，当前主要用于卫生清洁，同时加快水质检测，待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在完成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应急抢修的同时，有序推进农户自打井排查处置，发布洪涝灾害影响农户自备水井排查和饮水安全卫生指引，指导灾区规范开展农户自打井清洗、消毒等工作，强化饮用水安全卫生管理，守护群众健康。
1: 广西洪涝灾害发生后，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捐款捐物支持灾区。记者从广西红十字会了解到，截至7月18号12点，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接收社会各界捐赠的款物总价值2.58亿元，其中捐款1.75亿元，物资194.84万件。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2: 灾情发生后，全区各级红十字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机制，快速公布捐款捐物接收渠道，全力以赴归集爱心资源，支援受灾群众。通过红十字会捐赠善款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我区的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最近在广西春 BA 百色站比赛中场休息阶段，主办方还举办了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持灾区。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
3: 坚持即事即办，专款专用。截至7月18日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呢已经累计拨付和发放了救灾的款物总价值0.96亿元，主要支持南宁、贵港、青州、防城港地受灾的地区，切实用于当地群众应急安置、生活保障和抢险救灾等工作。
2: 下一步，红十字系统将根据捐赠方意愿和灾区需求，将善款重点支持灾后重建工作。广西红十字会副会长武立东介绍，为让每一份爱心善意都得到落实，不辜负捐赠人的善意和受灾群众的期盼，将严格依法依规认真做好社会捐赠物款的接收、管理和使用工作。同时，广西红十字会网站公布监事会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举报电话，公众如果发现问题，请及时监督举报。
3: 全区红十字系统依法依规严管严控救灾款物，构建监事会内部监督、民政和纪检部门监督、专业审计、社会公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每一笔爱心善款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随着洪水退去，贵港市城区寿烟小区的积水抽排作业正进入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目前，全市63个寿烟小区地下车库绝大多数抽排水工作已完成。港北区万豪丽城小区负四城地下车库仍存有大量积水。从7月17号起，来自多省区的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集结现场，全力攻坚这片最深积水点位。请听贵港台记者曾杰焕的报道。
4: 万豪丽城小区地下车库及2期在建工程基坑是此次贵港城区排涝攻坚战中的硬骨头。该小区拥有4层地下结构，自7月6号发生严重内涝以来，整个地下结构完全被淹没，总积水量约80万立方米。经过连日不间断抽排，负二层积水已抽排完成，但由于地下结构深、排水扬程高、作业空间复杂受限，负三、负四两层的积水抽排遭遇技术瓶颈。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生：
5: 它难点呢，这一是就是说取水点啊比较困难，二是呢这高度 比较深了。我们这大部分的排涝车的扬长只有10米，但它这个目前呢，可能要超过15米了啊，难点就在这里。
4: 为垦下这处内涝硬骨头，国家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湖南、贵州、云南、广西8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共200多名救援人员进入现场，24小时不间断开展抽排作业。现场布设3处排水点位，投入10台专业排涝车辆，多点同步分流排水。近期贵港持续降雨，给排水工作增加额外压力。现场救援队员即便整日泡在泥水之中，全身湿透，所有人依旧坚守岗位，不停作业。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2局昆明队队员杨德康：
6: 下雨了，因为刚到这里还在一直作业，一直在放水泵，抓紧时间，所以全身都湿透了。用我们年轻人说的话，这是我英勇的勋章。
1: 7月21号凌晨，南昆铁路永乐镇站站场机器轰鸣，随着该站6号道岔开始拆除，并接入一组新的轨排。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站改工程开始全面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莫小斌、林鹤的报道。
0: 当天凌晨5点30分，随着现场指挥人员一声令下，150多名作业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道岔拆解、新轨排对位、线路导固等作业。据了解，此次拆除道岔并回铺线路施工属于铁路既有线封锁施工，只能利用没有列车通过的空档期进行，时间仅180分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工区总工李天龙：
7: 我们提前优化施工方案，对作业人员进行多轮技术教底和安全培训，在施工前完成道岔预拼、机具调试等准备工作，确保施工环节无缝衔接，全力保障施工效率和既有线行车安全。
0: 黄白铁路起自贵州黄桶站进入广西，经乐业凌云接入南昆铁路永乐镇站，通过南昆铁路永乐至百色的增线二线工程引入百色站。永乐镇站站改是该工程的核心部分，除了拆除旧道岔外，还将新建信号楼、新增和接长既有古道等。下一步，参建各方将配合完成线路切割、拨移、站场附属设施施工、信号系统调试等工作，确保站改工程按期完工。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岩：
8: 永乐镇站站改完成后，站场古道将由目前的4条增加至5条，并实现客货分流，既有南昆铁路永乐镇站至百色段的平拖能力将由现在的每日45对提升至每日165对，可有效提升区域铁路的运输效率。
0: 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63%。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陆力同心重建家园，广西受灾地区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李婷，请她来给我们预告一下贵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李婷，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根据最新雷达回波显示的话，贵港现在大部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的话整个降雨范围都会明显的减小，但是在中午前后局部地区仍会有一些阵雨，那么局地的它的雨强也是会比较强的，但是它是主要是短时的一个强降雨为主。预计今天中午的话那个气温会比较高，大概是在31到32度左右。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李婷啊。这里刚才呢是由我们的贵港气象台李婷带来的一个天气方面的一个预告。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4: 大家好，我是杨洋。
5: 我是孟珂。
6: 大家好，我是蓝燕。
7: 我是春培。
8: 我是舒彤。
9: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0: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1: 幸福是最美的，
12: 直到我的痛，
11: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2: 接下来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红星早上好。
1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吴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红星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早晨啊。
1: 啊，早晨早晨，诶、哎，时光社拆点双神牛板，等到又展示咯，都解咯，你食咩食？而且展示烤菜啊，收听过或者收音机前啊，等住等到呢。
0: 系咁啊，讲到咧近段时间咧，最关心嘅系落雨啦，系嘛？一落雨，啲街坊朋友咧心咧有啲唔系咁定啊。
1: 咩雪一落，诶、哎，咁我哋去望下。
0: 系啦，问下落雨冇啊？啊，好多街坊问啦、啊，哎呀。究竟呢个雨啊，好似包晒月份咁样啊，系嘛？
1: 冰雨略啊，
0: 太阳公公公休咗好耐咯，系嘛？咁啊，雨咧几时先会停呢？
1: 琴晚就开始忙忙啲讲日啦。
0: 系、好啊，好啊。咁啊，减弱之后咧，咁啊，今日咧仍然咧有中到局部大雨嘅。咁啊，听日又点咧？
1: 文欣，你写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有大雨，而且继续要加强防范嗰啲咩地质灾害啊、山洪啊、中小河流啲洪水啊、神兴直流嗰啲气象灾害嘅。
0: 咁啊，重点咧要防治咧就系对流天气强降水嘅天气，对于灾后嘅重建啦、水库嘅安全。管理方面的不利的影响了，好吗？
1: 反正一到落海呢，嗰日就要躲上一阵山啊。
0: 咁啊，早段时间呢，都系好多公园呢关咗门啦，系嘛？咁啊，所以呢，好多街坊朋友呢都好想去散下步，睇下风景。咁啊，桂平嘅街坊朋友呢，有个龙潭国家森林公园，我系好嘅。咁啊，我去过呢，真系，哇，开埋车入去，好潇洒。然之后想喺边度停，边度停。然之后行落个大龙潭嗰度咧，哇！好多马骝沿途咧都系开放式放养嘅喎。
1: 哦，对着龙塘公园咧，晏昼最三十四区啊，即系小瀑布，小瀑布啊，非常之好省啲水啊，好奔凉哦。
0: 你都去过啊？
1: 去过，你有去过马查溪吧？
0: 我谂住马尔代夫嘅咩？咁啊，讲到呢个龙潭国家森林公园咧，林姨系去过，阿麦 Sir 去过啦。咁但系咧，如果未去过或者去咗又想去嘅朋友咧，今日咧都唔使咁。琴青先啦，唔使咁快。
1: 做乜咧？我想去，做乜唔得去啊？吓！
0: 因为今日咧继续咧就系对外停止开放
1: 的。哦。
0: 咁呢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咧，咁啊龙潭森林国家公园咧就已经咧喺琴日开始咧临时去关闭
1: 啦。哦，如果系咁卖票嗰两周，你退紧票俾我冇？
0: 咁啊，梗系可以咧，按照原购票嘅途径进行。退票手續噶啦。
1: 哦，八縣奇觀咧，景區咧就全方位開展嗰只安全個殘菜工作嘅喎。泡泡啊，即係咁掠海咧有困難。啊，你有冇啲奶就鬆啊，係嘛？所以咧就講要涼季啲，幾時開放咧？幾時開放貨啊？
0: 會結合翻天氣方面嘅實際情況同埋安全評估咗之後咧，再另行通知各位街坊朋友。
1: 哦，你另行通知我。
0: 咁可以咧關注阿林姨啊、麥 Sir 嘅《神左老友記》啦，
1: 真是好幸福啊！
0: 又可以咧及时咧用手机咧关注到我哋广西龙潭森林国家公园嘅官方嘅一个公众号。
1: 哦，我真系估系。
0: 第一时间咧都会获取最新嘅消息。咁啊，对于今次咧闭园咧就唔见大家啊，咁啊呢个工作人员咧其实咧都几唔好意思嘅吓。
1: I'm sorry。
0: 啊，哇，好标准喎，美式话。咁啊，所以咧真系衷心咧多谢晒大家各位朋友咧。就理解同埋支持啦啊！咁啊呢段时间咧想去公园咧，仲系要等一下，
1: 等等啦，咪要更上格啦。

0: 在差唔多十七号到十九号，有几日时光咧，拢对关键事故即怀疑中生怀痛咧，又好气盛台。
1: 三日时间，演咗四场，
0: 哇！
1: 哇！每一场咧都系掌声热烈，热泪盈眶，震撼感动。贯穿全场，
0: 到底是啲乜咧劲好睇呢？而且咧又让全场观众是劲啲滚筒嘅咧。
1: 咁系一部咧由我哋中共贵港市委同埋贵港市人民政府出品，中共贵港市委宣传部、贵港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广西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嘅红色音乐剧。长夜有声，在这里连演四场，
0: 而且每场都是柱难眼，哇，观众反应非常之好，
1: 我呢和林姨呢就安排在最后的一场去看，
0: 安排就输
1: 了，真是好物尋归底，看到哇，这场演出真的相当之震撼，是一场咧就系跨越时空嘅沉浸式嘅党课，咁一次咧直抵到人心里头嘅精神洗礼。
0: 我用个七演册咧，就唱翻个地方咧，就系将舞台挨杀同埋未掉枯死生道融合在一起嘅。
1: 咁佢又以往不同之处咧，就系、是、台上边咧演嘅咧系革命先辈喺昏暗时刻的一种坚守，台下边咧讲嘅咧就系我哋新时代的战线上边嘅实干担当，从红色的血脉到法治力量，从平安守护到民生的冷暖，历史同埋现实咧同一个舞台咧里头讲述嘅。
0: 对啦，好多观众都惊啦，哇，原来丈夫佢系竟然相同，哇，睇得略虚嘅，而且咧身影咧从来冇死镜，好超长嘅砌，佢就时间弄到个祖先个先烈嗰啲行坏女大，其实而坐弄到身边噶，
1: 咁啊讲到咧点样咁特别咧，其实咧即系台上面演嘅咧系
0: 广
1: 西，1928系嘛，我冇记错啊嘛，
0: 对对，1928年啊，
1: 咁啊台下边讲嘅咧就系今次咧我哋贵港发生嘅呢个水灾啊，好多嘅抗洪一线嘅真人感人嘅事迹。
0: 对啦，从晚嗰度都镜到温度就系冇
1: 啊。咁啊演出之前咧，我哋嘅融媒体主持人谭片相姐姐咧，就讲咗一段咧，好令我哋现场朋友咧。即系回过头嚟去思考同埋回忆嘅一啲画面，咁画面里头咧有好多嘅抗洪抢险嘅救灾嘅现场嘅一啲镜头啊，
0: 对啦，
1: 使好多咧身在现场当中，亦都参加过抗洪救灾嘅观众朋友咧，甚至乎咧即系身同感受。
0: 对啦，
1: 热泪盈眶。
0: 阿凡咧，嗰次抗洪抢险咧，嗰度全归嗰种事人，基本上咧都亲身质经历过噶啦。所以咧，嗰度归嗰种事故人员，吞咗阿班团姐姐镜过之后咧，真系成非常之感动，而且咧成眼含泪光啊。
1: 咁啊，就算咧未参加过呢个抗洪救灾嘅普通嘅人民群众咧，佢都好感慨咧，就系咩咧？
0: 食啲乜咧？就成日都乖强个儿女，
1: 岁月正好背后，其实有无数人喺度负重前行，
0: 行尽死难，
1: 帮你担当咗，咁所以咧，你会喺一个和平、安宁、安全嘅国度里头。
0: 是啦，成日都带嗰只情夜有声颈故事啲乜咧故事呢？
1: 咁啊，讲嘅咧就喺1928年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当时的桂县秘密召开的一个真实的事件，有一对青年教师，表面上面就是教书先生和教孙的这个先生的太太。

0: 的一種唱腔，
1: 哎
0: 呦，同話劇同自己親身經歷的又是另外一種劇目，
1: 哎
0: 啊，真的令自己咧為之一振。
1: 哎，
0: 原來咧音樂劇係咁樣嘅。
1: 所以咧，雖然咧演出咧就係咁略略啦，但係成日攞到好多人都仲坐計口水皮皮翻條頸，爭個成好好睇啊！
0: 咁如果咧真係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呢，
1: 我還可以再看一遍。
0: 對，
1: 哎呀，
0: 真係我真係願意，我買飛去我都願意繼續咁去睇多次。
1: 嗯哼，
0: 真係啊呢部劇，多謝曬導演，多謝曬。現場的演員啦，
1: 誒死啦！有啲人就驚啦，哎呀，佢用控制咗，唔係獻策啲乜咧？可能自己本身就死受咗個人，再請你佢坐你個本質姜懷成高，繼續去順服你個啊乜咧嗱，你個
0: 魅力
1: 啊魅力啊，對，
0: 做好自己嘅工作，
1: 做好自己個本質工作啊，
0: 守
1: 好自己一分，
0: 但係信仰咧就變為自己實際行動，
1: 哎，
0: 去支持我哋嘅家鄉建設，
1: 係，嗯，
0: 嘛？
1: 嗯，
0: 講到人家看人家演出咧，好過癮啊，有些朋友話，能不能夠有機會在人生的短暫的三萬年當中，三萬天，其實我真的想三萬年
1: 啊，
0: 三萬天當中能夠自己上台演一演戏咁舒服，
1: 好料咧就耐啦噶，
0: 有机会喎。
1: 成日啱啱就坐江门口，嗰只短裙咧就正好劈哇！
0: 哇！你话我真系我哋鬼讲叻到咩程度？
1: 嗯哼，
0: 我哋都宣传多次有江门口短剧嘅拍摄咯。
1: 上次嘅短剧看到冇咧嗱，误其时是嘛？
0: 啊，
1: 误其时见你，佢猜你看到只本土短剧，看到
0: 云川大安，
1: 嗯，
0: 我为他守满城星光。
1: 星火，
0: 星火，
1: 嗯，系正式启动咯，启动咧，启动之后咧，演员要招募咯，嗯，你想唔想去劈啊？
0: 系啦，你想唔想演咧？
1: 对啦，
0: 最紧要系嘛？
1: 诶，8月3号正式去劈，
0: 身处剧当中演一个角色，你话几过瘾啊？
1: 诶，对，
0: 咁讲下故事嘅内容啦，系嘛？
1: 咁，
0: 等啲朋友心中有数系嘛？
1: 嗯，对啦，演啲乜咧你？
0: 尤其平南嘅街坊朋友，哇，你哋有福气啦，因为咧喺平南取景。
1: 全程都是群浪取景
0: 嘅劇情咧，講述咧就係話有一個現代嘅消防傳人叫做沙咩啦，係嘛？
1: 嗯，
0: 沙先生啦，我唔好串曬佢嘅名字出嚟嚇。
1: 嗯，
0: 咁啊，佢時光倒流，
1: 嗯哼，
0: 翻到舊陣時嗰度啊。
1: 嗯，
0: 邂逅咧就係守護百年防火佈局嘅周氏後人阿周。乜乜啊？然之後咧，嗰個周乜乜咧就組建住當時嘅啊呢個平南嘅民間女子救火隊。
1: 哇！
0: 咁啊，而且咧對外咧有啲奸商咧又想啊得逞啊嘛，咁啊就係要對付呢啲陰謀鬼計。
1: 嗯，
0: 咁所以咧喺雙線敍事嘅基礎之上咧，就展現咗我哋平南大安人代代相傳守望古鎮嘅消防精神。我哋嘅。平南大安水櫃啊嘛，
1: 哦對啦，
0: 消防水櫃，
1: 嗯，平浪園咧，攞到就算咧就親做公招噶，啊，故事咧係跟你有1700多年啦嘅，大運非常之生效噶，
0: 啊，咁啊人傑地靈啦，
1: 對啦，
0: 咁啊講到呢個劇集當中咧，目前咧有多個角色咧公開招募，男女老少都有得演，
1: 我又估係，
0: 期待咧每一位熱愛自己家鄉，尤其咧中意表演嘅街坊朋友，咁啊可以行入鏡頭。裏頭展現話我哋嘅水平，
1: 哎，對啦，
0: 平南大安嘅熱血故事啦，係嘛，
1: 嗯？大安妹姨真調皮喎，
0: 大
1: 安妹姨，大
0: 安演員啊真係叻，
1: 哎，對啦 ，S 嗰啲已報名啦，
0: 今次報名直接你同微信向導演報名，
1: 啊勁啲喎，好直接喎，
0: 即係冇任何嘅中間位置，
1: 啊，沒有中間商差價喎，
0: 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記好啦，記好啦，尤其想演嘢嘅朋友，演嘢嘅朋友。就是这个报名呢就添加这个导演的微信。
1: 哎，
0: 啊，
1: 如果你南宁地区的朋友。
0: 加上呢，什么南宁，这个简道是南宁人。
1: 南宁人。
0: 这样的意思。
1: 不是我给你今晚对恩个演员辅导个微信。你是南宁的朋友你就玩那些南宁的朋友。
0: 简道是南宁的朋友。
1: 嗯，
0: 那微信号码讲出来了，
1: 嗯，
0: 听好啊 ,177-7623。3810，
1: 哎，有只汪导演，死乖卷个啊，1912啊，6221，偶偶四六，
0: 1916228555。

0: 五四六。咁报名嘅时候咧，要加个备注，等人家认为哦，我系嚟报名嘅。咩啊？云川大安群演加上自己嘅姓名。
1: 嗯，俾条颈云川大安群演歌名上。
0: 嗯，系啦，
1: 歌男衣嗰啲都好系噶。报名截止有时有截止时光嘅喎，主诶。
0: 嗯，就系七月廿七号。
1: 诶，对啦。
0: 计埋咧都仲有系五日六日时间。
1: 啊，你估系冷西日，然后咧就偶日就搵啲报嘢。
0: 睇下自己啱咩角色咧，大家咧就可以上到咧寻日嘅贵港宣传嘅微信公众号里头翻阅。呢一篇雲川大安嘅招募信息，咁啊裏頭咧有咩上咗年紀嘅四五十歲嘅人啊，係嘛？有十八廿二啦，係嘛？有啲師奶啊，有啲阿伯啊，都啱你演。
1: 即係講咧老男女老幼佢都有噶，所以你要睇睇你想演咯啫啊，或者你報名之後投演嘅咧就你啱演咯啫啊，
0: 對號入座啊，
1: 對。
0: 哎呀，希望大家咧就得其所願啦，係嘛？人生當中上次舞台咧都真係心好舒服，
1: 好固人是吧？
0: 以后若干年后对啲子子孙孙讲，你睇阿爷当年几威水啊！
1: 嗯，演乜水乜水啊？阿叻啊，姑娘你
0: 喺上边舞台字嗰、那个，
1: 就舞台轻轻企企，姑就醒悟啦。
0: 其实每个角色咧都系剧目嘅需要，系嘛？
1: 嗯，
0: 每个都系发亮发光嘅。周星驰讲嘅咩啊？
1: 嗯，
0: 电影人
1: 啊。
2: 在一起看每出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每周公众日
2: 早上7:30到8:30，
1: 跟着神走老友的

0: 好，即系咧，行同大家讲讲啦，话要注意注意，有啲咩注意个晒餐。
1: 系就系、是、呢段路咧系封闭施工啊。
0: 哦，由封闭施工
1: 开始噶啦。
0: 原因
1: 啊，因为咧贵港市嘅排水管网嘅建设改造嘅工程需要。
0: 哦，
1: 咁啊，对于系中山北路东面飞机龙车道，即系桂林路至布山大道嘅路段咧，实行封闭施工。
0: 嗯，成间具体程序咧就写施工位置在中山北路嘅东侧，就写飞机动车道，睇啲咩雪镜到啦，桂林路至布山大道嗰段路段。
1: 咩时间咧？我都讲到啦，琴日开始到8月31日啊，都几长啊。
0: 难过月嘅，咩
1: 难过月？过多月啊？
0: 死啊！难过多月呀、啊？
1: 难过多月啊！原来咁样去救场啊！咁如果落雨翻风啊，可能咧有啲不可抗力嘅因素咧，呢个实际工期咧可能咧。唔止到8月31日嘅嚇，咁所以咧，各位街坊朋友喺施工期間當中咧，啊經過咗中山北路飛機龍車道嘅時候咧，就要醒水啦。飛機龍車咧就正常主路就行駛咧，因為咧主路係唔封閉，封閉嘅係飛機龍車道。咁啊，飛機龍車道點行咧？就繞過民主路咧，繞行啦，係嘛？
0: 就從路邊繞行是嘛？哦，機動車道咧就正常通行，同時飛機動車道咧就要繞路咯。所以施工期間你馬要進入封閉區域啦，就東台西電啊，馬上咪一號台啦。
1: 啊，即
0: 係
1: 啊，
0: 林姨
1: 講，有啲唔好出錯啦，
0: 唔好出錯，
1: 不要好奇啦嚇。咁啊，其實咧施工單位。已经围挡住有延长的标志标牌，咁啊减速慢行啦。各位街坊朋友要出行，尤其咧开两轮嘅电机嘅朋友就出路嘅时间就可能会耽误少少嘅吓，绕多个圈啦。咁所以咧施工期间当中咧，各位街坊朋友可能觉得唔系咁方便，咁但系咧我哋嘅施工方咧一定都会力争短工期，最大限度咁減少對街坊市民嘅生活同埋出行嘅一個影響。咁敬請各位朋友咧。